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
2: 里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经济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这里是新疆，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今天啊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哎，感觉是一个六六大顺的好日子啊。而昨天呢，6月5号啊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当然，昨天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也联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候选区啊，共同举办了一场生动的自然课堂。可以说，在这个活动现场，大家用行动守护着天山的雪水、壮美的草原和辽阔的戈壁。
0: 哎，是的，好风景带来好心情，好心情也要助力好前程。明天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就要正式开考了。
1: 对，
0: 乌鲁木齐考区呢将会有3万多名考生奔赴考场，全市呢共设有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从吐鲁番的6200名到哈密的5000多名学子，全将数万名的考生啊正在做着最后的冲刺。
1: 是啊，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要做一个出行的提醒，高考期间啊，请务必提前规划好您的路线，如果不方便自行前往也别着急，全疆各地啊都有爱心送考车队，看到这个系有红丝带或者说贴有这个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考生啊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
0: 哎，同时呢，我们要重申一下证件和考场的纪律。再次呢，要提醒各位考生，一定要带好准考证和身份证，合理的安排时间，提前到达考点，严格遵守考规考纪，轻装上阵，凭真才

0: 一首向上的歌曲送给所有的考生。那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的局部区域将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博州西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或大暴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7到8级。南江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部区域啊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

0: 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伊犁河谷、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黑龙江北部、华北大部、黄淮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中北部、台湾岛、新疆西部山区的部分地区啊，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啊，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贵州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河北中南部、河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5到7级风。那么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看看这个周末啊早间的航班的一些动态信息是怎么样的。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今天早间流量正常，目前正常率是达到了85%。全天呢预计可能会取消19架航班，已直飞呢是87架航班，晚点4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11架航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那么预计呢是在8点25分提前30分钟进港。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将会在8点34分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 8点37分进港。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9 8点56分进港。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将会在9点19分进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8 预计的是在9点27分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9点41分进港。那么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 将会在9点40分进港。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4 将会在9点56分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1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中午14点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啊，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中国科协生态环境产学联合体发布了2025年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全球风光电力系统气候适应与韧性提升策略、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新空间机制、气候变化对湖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等10项生态环境科技进展上榜，展现我国生态环境科技领域前沿发展动态。
1: 昨天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是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归程。那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啊，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那今年啊，将会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9类情况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0: 司法部发布2026年全国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号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
1: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啊，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调整标准为啊，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

0: 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目前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费燃油费呢是9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
1: 近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在广州宣布，全球首个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新品种槐石首次挂果。该品种由槐枝荔枝与石峡龙眼杂交培育，果肉兼具爽脆口感和浓郁香气，成熟期较同类早熟品种提前，预计5-6年后将会上市。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1: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1: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这几天啊，天气会比较热，就在这火辣辣的天气里呢，有一群可爱的人正在最后的冲刺，他们就是要上高考，上这个考场的高三学子们。
0: 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考生辛苦，家长更辛苦。
1: 是，
0: 大热天的哈，孩子啊一紧张容易上火，没胃口啊，这可能会睡不踏实啊。哎，这个时候啊，咱当后勤部长的爸爸妈妈们最需要的就是来上一道清热降暑、开胃不腻，而且啊做起来还不费劲儿的好菜。那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翡翠白玉绿豆汤。
1: 哎，这个名字呢，特别好听啊，但是做法却非常的简单。
0: 嗯、
1: 绿豆呢，提前泡上1小时，鲜百合、去这个去腥的莲子各抓上一把，一起呢丢进锅里，加水大火煮开，转小火呢慢慢熬到这个绿豆开花，汤色碧绿，豆香飘到满厨房。最后呢，再加上几块冰糖，记住了，千万不要冰镇，自然的放到这个温温的或者凉到这个室温里盛出来一碗啊，再撒上2把枸杞，红绿相间，看着呢就非常的降火。考生喝上一碗呢是清热去暑、宁心安神，陪好的父母呀喝上一碗是可以去去这个心烦，少一点焦虑。
0: 是，为什么说啊，在这个高考期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这个汤呢？第一啊，我们知道绿豆啊是天然的灭火器，那么对付夏季心烦口干是一流的。而百合呢能够润肺安神，晚上睡得特别踏实，莲子呢则是补脾又养心，专治考前的这个胡思乱想，是吧？所以说呢，另外有一点啊，就是绝对不会伤到这个肠胃。就是还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考生的时候呢，这会儿啊千万别说从冰箱里把那个冰镇西瓜拿出来或者喝冷饮，那这样的话呢会出现闹肚子的情况。而这个温绿的豆汤，而这个温绿豆汤呢喝上去的话，它是属于那个舒服又吉祥的感觉，
1: 哎，是对肠胃也非常的有好处哈。最后呢，我们再来唠叨上两句考点的提示。考试当天呢，早上啊要正常吃，千万不要喝太多的水。像绿豆汤呢，是可以这个中午考完的时候再来喝。如果实在是没有时间来煮汤，那就煮上一碗冬瓜薏米瘦肉粥。冬瓜呢切成小丁，薏米呢要提前泡好，瘦肉啊剁成这个肉末，熬得稠稠的，同样呢也会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同时啊也非常的抗饿。
0: 是呀，所以说呢给大家说一下，饭菜已经上桌了，祝福已经满格了，祝全疆的所有高考生吃得清爽，考得漂亮。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六早间，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保持在33度，那么低温呢会来到21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啊，目前是来到了22度左右。这两天呢，天气会比较炎热，各位朋友们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出门的时候，咱们把这个防晒霜啊、防晒闪啊、防晒伞啊都得带好啊，是不是？
1: 防晒伞是吧？好，给大家做这个提示啊。
0: 是啊。
1: 其实就是这两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在这个高考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刚才呢，我们也替大家来留意了一下。你像明天、后天啊。高温呢是在就明天的高温呢是在31度，是吧？低温呢是在21度，
0: 跟今天差不多。
1: 对，后天的温度呢会略微的这个下降一些哈。那么基本上高温呢是在27度，低温呢是在19度。所以说呢，其实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和今天要比较的话呢，明显的开始有往下走的这个趋势哈。那么到了这个9号的时候哈，那么温度呢再次有所抬升。所以说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还是大家啊，尤其是各位考生还有考生的家长们，要做好这个相应的准备的一些工作哈。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昨天呢，2026年6.5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暨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举行。那今年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活动现场，我区对荣获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并揭晓2026年美丽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名单。
0: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的介绍，14年以来，我区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当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下一步，新疆将会持续推动绿色转型，以高水平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
1: 高考临近啊，新疆各地消防部门早早忙活起来，扎进各个考点，抠细节，查隐患，守住安全底线。那绿豪啊，搬物资、搭驿站、备用品，把贴心服务送到考生和家长身边，一查一暖，双向发力，守护数万学子奔赴考场。
0: 为帮助我区各族考生及家长全面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优势以及办学特色等，搭建高校与考生、家长零距离交流的互动平台。从6月9号起，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会陆续在全江15个城市举行。
1: 近日啊，位于新疆火焰山南麓的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传来喜讯，历经22年攻坚，在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藏，累计增产原油100万吨，让深埋地下南采石油持续稳定保障能源供应。
0: 6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管理体系提升3年行动实施方案于近日印发，我区将会全面启动化妆品企业生产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1: 随着新疆旅游黄金季临近，多家航空公司集中布局新疆航线市场，新开复航多条直飞航线。
0: 中国东方航空呢，将会从6月15号起陆续新开3条每天一班的直飞航线，分别呢是上海虹桥飞往伊宁、上海浦东飞往不乐，以及7月1号起执行的北京大兴飞往阿勒泰。上述航线呢覆盖了整个暑期至8月31号。
1: 中国南方航空啊，自6月15号起复航阿克苏至北京大兴直飞航线，每周1、3、5日执行， 至此啊，新疆直飞北京大兴的直线航点呢，已达到了5个，覆盖喀什、伊宁、阿勒泰、库尔勒、阿克苏，疆内直飞出疆航线增至26条。
0: 此外，大湾区航空将于今年的9月3号至10月7号期间，推出每周3班来往香港与乌鲁木齐的季节性航班，服务秋季的旅游需求。
1: 截止到昨天的20:30啊，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呢，共3条3处。详情啊，大家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号来进行查询。
3: 半点气象，
0: 8:3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为东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博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克勒玛依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哈密多云，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小雨，20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3: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南疆喀什的戈壁绿洲间，特色林果挂满田间，一颗颗新疆干果搭乘产销快车销往全国。有一位援疆创业者，因为一场戈壁偶遇，扎根喀什10余年，以农业产业化赋能乡村振兴，架起了南疆果农增收致富桥，用产业深耕践行着民族团结与兴农使命。他就是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扎根南疆产业助农的实干故事。2015年盛夏，援疆途中车辆在喀什戈壁抛锚的陈文军，被当地的群众无偿援手相助。一句朴素的互助诺言，让他下定决心留在喀什创业兴业，回馈乡土。从此，陈文军创办了江果果，锚定了帮扶果农振兴乡土的初心，深耕新疆林果全产业链的发展。10余年间，他立足喀什本土林果资源，改良果种种植技术，搭建现代化深加工车间，打通了全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破解了南疆果品滞销难题。多年来，他创新连农带农的模式，推动了百余户本地农户入股企业变身股东，落实保底收购、农技下乡、订单种植多项的惠农举措，带动了南疆近50000户林果种植户的增收致富，把戈壁瓜果变成了群众的致富果、甜蜜果。依托产业化布局，江果果成长为了新疆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大省市，擦亮了新疆林果品牌的名片。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陈文军深感重任在肩， 他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扎根南疆的种植户与企业职工。未来，他将会继续立足喀什，延伸邻国产业链，扩大惠农覆盖面，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以特色产业助力南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用实干让新疆邻国飘向全国。从偶然结缘戈壁，到深耕南疆十载，从一名援疆干部变身农业产业领路人，陈文军以匠心实业托举万家增收，生动诠释着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劳动本色与社会责任，在南疆大地上书写着产业新疆的劳动者答卷。

0: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轻资讯，早高峰，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3: 周末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2: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问到大家，这个以下哪个景点在六月中下旬它拥有最独特的视觉景观？我们来认真的听一下啊。A 选项呢是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 B 选项伊犁霍城薰衣草， C 选项哈密大海道， D 选项呢是吐鲁番的火焰山。
3: 六月的中下旬啊，这个时间节点啊会特别的重要。
2: 是的。
3: 另外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独特的视觉景观它会是表现出不一样的哈。那有的时候呢，不同季节去那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的答案啊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依然呢为大家准备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鹏鹏，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事。
1: 嗨，资讯来了。
3: 在即，为方便广大考生及陪考家长顺利出行，6月5号，来自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的消息，该中心啊对全市51处高考考点周边共计333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高考期间可供停放。
2: 为全力保障考生的出行安全畅通高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针对全市的51个高考考点，逐一是摸排梳理路线布局，确定了88条途经考点的保障线路。
3: 那么在这次保障当中啊，88条线路首班车统一提前至7点发车，同时啊聚焦考试进出场高峰时段，那么在每天的9点到11点30分、15点到17点前后1小时啊，将会加密班次，整体发班间隔密度啊压缩至20%，有效缩短考生考候车时间，避免客流积压。
2: 近日，一批重达891公斤的云南鲜花运抵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搭乘 CZ6005航班顺利飞往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依托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高效便捷的通关保障，这批高时效生鲜货物从抵港到查验放行、提离出港，全程耗时呢是不足半个小时，快速实现了出境保质出海的效果。
3: 那么6月4号。一款纯电动洗扫车亮相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街头，安静快捷地完成了路面清扫、垃圾吸附作业、绿色低碳的作业新模式，让城市保洁工作更加精细高效。
2: 从6月3号起，自治区人民医院水墨沟医院中医科是推出了5间的延时门诊，打破传统就诊的时间限制，中午不休息，正常接诊，方便患者的中医就诊。

0: 各位说到的是以下哪个景点在六月的中下旬它拥有最独特的视觉景观呢？ A 选项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B 选项是伊犁霍城薰衣草， C 选项哈密大海道，那么 D 选项呢是吐鲁番的火焰山。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们，恭喜你们答题正确了。
1: 对，
0: 霍城的这个薰衣草啊会在每年的这个六月的中下旬会进入到这个盛花期。
1: 是，
0: 哎呀，想象一下那种紫色花海与雪山同框的画面，被称为中国的普罗旺斯。当然说如果今年六月中下旬你有时间的话，不妨来到这里去看一看这种薰衣草的盛景。
1: 哎，是，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啊其实第一时间呢也回答出了这个正确答案，非常的厉害啊。当然呢其实说到这个旅游，说到这个去看薰衣草花，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来关注一下赏花方面啊，近日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发布2026年度阿勒泰地区山花花期预报，受前期春季气温偏高、积雪消融节奏平稳影响，今年阿勒泰地区低山、河谷、高山草场山花自六月起由低向高次第盛放，花期跨度啊从六月初延续至七月底，形成了错峰绽放的自然景观。
0: 六月初夏，新疆巴中若羌县台特玛湖湿地迎来了最美的繁育时节。台特玛湖湖水澄澈、波光粼粼，优良的湿地生态环境吸引了像野鸭等等的水鸟驻足栖息，勾勒出了一幅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画卷。
1: 六月五号的12点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售出的第一张票啊为罗斯。那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场，中国女排迎战亚锦赛主要竞争对手泰国女排。本场中国女排拦网表现强势，尽管第二局和第四局错失了领先的优势，但是决胜局中国女排充分利用网口和发球的优势，最终以3-2取胜，收获了今年世联赛的首胜。6月6号晚上的19:30，中国女排将会迎战塞尔维亚女排。
1: 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别忘了19:30，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好，朋友们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那同时呢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5，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车船税、车购税的现象查询办法是怎么样的，详细内容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亲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

0: 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方舟。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咨询的问题啊。有市民在咨询说，这个新车缴税是怎么样的？那么想了解一下，就是新疆税务啊，这个比如说像车船税呀、车购税线上的查询办法。那么针对就是他说啊，自己买了一辆新车，想知道就是车辆车船税和车辆购置税如何查询申报信息。那么就此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得到的答复是可以登录电子税务局查询。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首先啊，你可以比如说以自然人或者说是企业的身份来这个登录电子税务局网页版，那么选择啊公众服务，然后呢是公众查询车辆啊，就是车船税的信息查询模块，之后呢输入您的这个比如说车辆的识别号，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所属年度以及验证码，之后点击查询。如果说下方啊获得了这个查询结果，就是完成了车船税的申报。那么若未显示查询结果且确定查询信息输入无，那么则为未完成这个申报。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怎么做呢？就是返回首页，选择这个公众服务、公众查询、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查询模块，选择购车的地区，然后呢输入车辆的识别代码、车购税纳税人的名称和验证码，之后呢点击查询。如果说下方啊获得了这个查询结果，就为完成车辆购置税申报缴费。那么

0: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那么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在节目过程当中，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呢，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高考方面啊，我们需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事项。所以说呢，今天啊是6月6号啊，高考的前一天。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对于高考方面啊，我们作为比如说交通的参与者，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接下来时间，咱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考期间啊，途经考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去鸣笛。而且呢，有部分路段呢要进行绕行。可以说呢，为了保障这个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安全畅通有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啊，也是在近期啊，根据考点周边的道路的实际情况，分区域发布交通分流、临时管制及停车指引的措施。那么今天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考生还有家长来说的话呢，将会是进入到一个提前熟悉考点周边的路况，所以说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的时间。那么送考车辆呢，要做到即停即走，配合现场的交警的指挥。那么针对这个全市各考点交通管理及分流的措施啊，给大家也做一个介绍。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天山区。那么天山区的第八中学啊，就是在考试期间，也就是东风路，就是东风路至光华路啊，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么只允许送考车辆在东风路段啊，这个即停即走。光华路4巷至光华路东风路路口啊，是全天封闭，建议过往车辆。

一定要提前绕行。那么八一中学啊，在考试期间呢，青年路北一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送考车辆可以在青年路做到即停即走，周边车辆呢请尽量避开考点区域。那么并头二中啊，前进街、五星南路等周边的道路啊是禁止车辆停放的，交管部门啊将会加强管理，严禁鸣笛，请车辆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来看一下沙依巴克区范围内的第三中学考点啊，就是克勒玛依东街北向，也就是克勒玛依东街至巴州路路口啊，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前往该区域的车辆可以由友好北路、滨河北路、西八家湖路、师大西路来进行绕行。那么还有呢，第五中学就是乌鲁木齐市第五中学，黑龙江路东向西的方向，也就是公园北街至长江路路口啊，是临时管制的。那么东向西直行车辆要右转，从公园北街绕行至文化公路。新疆农业大学附属中学，那么考点呢是你像农大东路，也就是克勒玛依西街至南昌路，不实行交通管制，但是行经车辆是禁止鸣笛的。送考的家长可以在克勒玛依西街与农大东路路口人行道处等候，车辆呢可以停放到万科都会传奇停车场、金阳小区停车场及金沙江路停车场，考场周边呢是严禁停车的。来关注一下高新区、新市区范围内，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也就是银川路园丁巷至新一路临时交通管制，还有呢乌鲁木齐市第68中学北纬三路东向西，就是北京路至太原路车道临时管制，那么东向西车辆借用西向东一条车道来通行。还有呢就是乌鲁木齐市第130中学宁波街湖州路至长春路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第29中学大寨沟二巷，也就是贵州路北一巷至大兴至泰兴路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在水墨沟区范围内啊，你像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也就是安居北路南湖西路路口和安居北路南湖北路西一巷路口将会实施车辆分流。我第21中学新兴街南二巷、南三巷实行临时交通分流。第64中学考点门前道路临时分流疏导。第87中学丽景街与丽景街南四巷路口至丽景街与美丰街路口之间道路临时管制，供方车辆可以绕行美丰街至丽景街南四巷至丽景街路段。还有呢就是经开区沱沱河区范围内，乌鲁木齐市实验学校送考车辆可以停放于安置楼小区门面房停车场，中亚北路距学校200米处外路边单侧校园路停车位内的单侧，还有呢喀什西路至科技园路路段双向禁止停车的。卫星路将会实施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9中学就是机务段西街南侧单排顺向停放，客量段路的东侧单排顺向停放，还有呢就是西园街，也就是机务段路口以西南侧呢是允许单排的顺向停放。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就绿谷校区啊，喀纳斯湖路南喀纳斯湖南路马路的两侧是允许单侧顺向的停车。九十七中学就是在灯笼渠街南侧的单排，还有呢就是顺河路东二巷北侧的单排，以及钢新路诚信街以南路段东侧单排顺向停放。那么像米东区范围内啊，就是乌鲁木齐市第98中学，也就是米泉路，就是古墓地路至公路分局的路口，还有呢简沟路明康路至古河路实施临时管制，考点周边主次干道呢是禁止停车的。乌鲁木齐市第101中学，古墓地东路明康路明康路至黄渠路实施这个临时管制，并对两端的路口实施分流。乌鲁木齐市第61中学中远街学院路至金戈壁路实施这个临时的管制。乌鲁木齐市第108中学考点的像广信街稻香路至永丰南路实施这个临时管制。那么在此啊，交警也是提醒啊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的路线。当然呢，针对大家可能关注到的，那么比如说家长呢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适当的提前出发，避免因为赶时间而引发意外。送考车长呢，就是送考家长啊，请提前检查车况，那么规范有序停车，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社会车辆是尽量选择步行或者说是公共交通等绿色方式出行。那么驾车啊，经过考点附近啊，应该减速慢行，严禁鸣笛。遇学生过马路，请主动停车避让。
那么遇到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请大家一定要给予理解和配合，服从交警的指挥来进行绕行。那么

期间啊，你像考务车辆、送考车辆及广大考生，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及时向附近执勤交警求助，或者说是拨打报警求助电话4801783、4801773都可以。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宗盛演唱的《山丘》。

0: 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0: 好，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节目哈。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的沟通，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都可以发送过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关注到的是在高考之前，那么作为我们的交通参与者，还有我们作为这个考生的家长，送考的车辆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项。那么即将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天气哈，那么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针对就是在考点周边，相关的这个停车场的停车免费就免费停车的相关的事项，给大家再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0: 好，进入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29度到17度。塔城晴转阴，29度到18度。伊宁小雨，23度到17度。博乐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克勒马伊多云，34度到22度。奎屯呢是多云，35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0度。昌吉多云，34度到20度。哈密是多云，33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39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度到24度。阿克苏小雨，31度到21度。阿图什小雨，25度到20度。喀什小雨，27度到19度。和田呢是小雨，20度到19度。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

这个时间段，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乌鲁木齐51处高考考点配套了333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的相关的情况。高考在即啊，为了方便广大考生及陪考家长的顺利出行，6月5号，来自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的相关消息。那么该中心啊，对全市51处高考考点周边共计333处停车场、27213个停车泊位资源进行了全面梳理，高考期间啊可供停放。目前啊，各区县城管部门均梳理了针对考生的免费停车资源，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其中，经开区、头屯河区城管局梳理了12处停车场、729个停车泊位。那么，乌鲁木齐市城投停车场公司将所辖临近考点的45处停车场、5171个泊位免费开放，凡接送考生的车辆，只需出示准考证，就可享受免费停车服务。那么，乌鲁木齐市城投停车场公司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说将在现场安排专人引导，为考生和家长啊提供便利、安心的出行环境，用实际行动来护航高考。那么以这个乌鲁木齐市第八中学考点为例啊，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像天山百货地面停车场。那么这个考点附近的天山百货立体车库，距离考点呢仅300米左右，步行啊4到5分钟就可以抵达考场，方便快捷。那么此外啊，交管部门还在这个部分考点啊沿线道路设置了临时免费路侧的停车区域，考生家长啊需要服从现场交警指挥，规范有序停放车辆，共同维护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那么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党政办副主任李静提醒广大陪考家长，建议啊提前通过手机导航来查询目标考点配套停车点位，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还有时间点，避免因为寻找车位而耽误考试的行程。可以说啊，这一便民举措也是受到了家长的欢迎，考生家长也是为相关部门的高效组织和贴心服务点赞。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停车问题啊，一直是陪考期间可能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如今啊考点周边泊位信息清晰，免费停放政策明确，心里啊也确实踏实多了。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啊将会持续做好考点周边的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学子顺利复考，安心应考。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哈。今天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高考之前啊，包括高考期间，那么民生方面的相关的服务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件事儿啊，就是乌鲁木齐沪杭高考赶考路88条公交线路啊，这优化运营，全力保出行。听说呢，为了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顺畅高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细化工作举措，那么从运力调配、安全管控、服务提质、应急值守等多方面精准部署，全面开启高考专属公交保障模式，以精细化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来自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运营服务部的副部长，在昨天啊也是做了介绍，他说针对全市的51个高考考点，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逐一摸排梳理线路布局，确定啊88条途经考点的保障线路，精准优化运营方案，最大程度适配考生赶考出行时段。那么在这次保障当中啊，88条线路首班车统一提前至7点整发车。那么同时啊，聚焦考场就是考试进出场高峰时段，从每天的9点到11点30分、15点到17点前后1小时加密班次，整体的发班间隔密度压缩20%，有效缩短考生候车时间，避免客流积压。

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全面升级车厢服务品质，所有的保障线路车辆出发之前啊，驾驶员要逐一的检查车辆车况，彻底清理车厢环境，提前开启空调，为考生营造整洁、舒适、凉爽的乘车环境。那么途经考点周边路段的时候呢，驾驶员是严格遵守禁鸣喇叭、减速慢行等规定，主动等候赶考考生，全力营造安静有序的考场周边的交通环境。那么同时啊，依托前期的考点和线路的全面排查，那么这次啊，公交集团也是精准制定班次调整、服务升级等专项的举措，优化这个除了优化班次、提升车厢服务外，那么公交集团还专门储备了应急保障车辆和安排人员站点执勤，全天候随时待命，针对线路故障、突发大客流等情况，第一时间啊开展客流疏运与应急处置。那么在高考期间啊，公交集团将会建立动态运力调整机制，实时结合像天气变化、客流波动、微调班次运力，全天候畅通应急调度与服务热线联络渠道，快速处置各类出行突发问题，以稳妥、贴心、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助力全市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那当然呢，在这儿我们也给广大的这个出行者们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建议我们其他的这个出行者，如果说呢，就大家能够错开这个，比如说考生赶考这个时段的乘坐公交的这个时段，那么大家尽量能够做到这个错开一下。那么比如说，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可能到哪个地方去买点东西啊，或者说去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会赶一个早。那如果说呢，能够把这个时间错开一下，那比如说放到这个就是考生啊开考之后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会更加的合理一些？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能够啊这个互为思考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因为这一次呢，公交公司为了这个对于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环境啊，做这个相应的这个配套的这个服务、啊，那除了咱们说，比如说不鸣笛、减速慢行，那么像进入公交站点啊，这个车辆的播报啊，就是站点播报的这个声音的音量也是会下调。那么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出行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呢，就希望就大家呢也可以去留意，及时的去做一个关注。那么互换思考，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为考生的出行提供更多的服务，提供更多的保障。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百姓热线。那么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到了在高考方面啊，我们作为这个市民，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如何为考生们保驾护航，也谢谢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啊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做了一个咨询。刚才有朋友在说呢，说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停靠的这个时间啊，早间提前到了几点，那么在问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再次给大家提示啊，这一次啊是有88条保障这个线路当中的首班车是统一提前到了七点发车，这是给大家来做的介绍啊。那么如果说非保障车辆，那么它依然是在这个正常的这个公交车的发车时间来进行发车的。那么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啊，在近期下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那么正式公布了乌鲁木齐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那么通知要求啊，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坚持就近免试入学，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试就近入学规定。那么严禁啊以面试、测评、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收取学生个人简历或视频、音频等个人展示材料，不得以学科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书等作为录取依据。那么严禁以校园开放日的名义啊进行违规招生宣传或考察学生家长。那么入学后啊，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全面实施均衡编班。那么学校编班方案过程及结果应该向家长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程序公开透明。编班结果一经公示确定，不得擅自变更，严禁入籍分离、空挂学籍。那么通知明确啊，中小学严禁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过意向进行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啊在招生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同时呢，严格管控啊特定类型招生，未经自治区兵团审批同意，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啊不得自行批准学校开展向特定类型招生。那么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需严格控制在试点范围内开展，严禁啊随意扩大实施范围内及各种搭便车行为。那么开展这个小语种特色培养项目的学校要合理确定招生范围和计划，在小升初过程中啊不得开展或变相开展文化科目测试，小学阶段是不得开展此类招生。那么小学入学推行网上报名，在乌鲁木齐居住的适龄儿童父亲或母亲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使用教育入学一键式平台，按照教育入学一键式服务指南和操作演示视频提示，那么进行这个网上报名登记。网上报名登记时间由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公布，那么网上报名登记完成之后啊，区县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程序组织学校对网上报名信息预审，预审通过的进入招生系统审录，那么预审不通过的通知适龄儿童父亲或母亲来补充材料或线下提交所需材料。那么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啊，依据审核结果，按照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条件工作规定，组织招生录取，并通过录取学校通知学生入学报到，注册学籍。那么录取学校根据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录取结果，通知被录取学生的父亲或母亲，按照要求啊到学校现场来核验证件，办理入学手续，采集学籍信息，建立学籍档案。那么初中入学程序为啊，乌鲁木齐市小学毕业的学生父亲或母亲需要向学校提供准确提供学生及父亲或母亲的基本信息，同时啊提供户口本和房产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小学毕业学校核查无误后，将学生基本信息录入打印，由父亲或母亲来确认签字。那么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依照小学毕业生父亲或母亲提供并经确认的信息，建立啊小学毕业生电子档案。电子档案建立之后啊，将会作为公办初中学校按照学区录取的重要依据。
当然呢，如果说因父亲或母亲提供的信息错误造成学生无法在学区内公办初中学校就读的，教育行政部门本着将对就近原则予以另行分配。那么各初中学校啊，应在接到所属教育行政部门通知后5天内通知被录取的初中新生，被录取的初中新生按照这个规定时间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录取通知书到录取学校来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好，朋友们，到这里啊，今天的929的百姓热线节目啊即将结束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

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末快乐啊！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啊，一大早其实真的就挺热的。我刚才出门的时候走了大概5分钟路程吧，从我家过来就直接走过来，走了一身汗，真的挺热的。所以今天啊，周末大家打算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要避免中午太阳直射。今天呢吃点清凉的吧，我觉得这两天如果吃辣的吃上火的真的是不太好受哦，所以多吃点水果，多吃点清凉的食物。今天如果大家打算去避避暑的话，我觉得周边的很多地方都可以去逛逛，南山啊，水墨沟啊，水墨沟公园啊，都可以去逛一逛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防暑降温，找一个清凉的地方休闲一下。如果今天打算躲太阳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追追剧，打扫一下卫生，做一下美食，都是挺不错的。这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快乐。美食好吃的可以推荐，好玩的地方去看风景的也可以推荐，都在微信上来互动，也可以说说你的计划，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啊，没想到我们的听众都起得这么早啊！看一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准时做好收听，其实是躺着收听，没关系，什么姿势收听都可以。然后快乐行者发的微信说，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真是66大顺呐、啊！对哦。真的是啊，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啊，万事顺利。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周末快乐哦，周末快乐。他说我没有睡懒觉哦，你起的也很早啊，是不是太热了睡不着？我觉得现在真的已经快要到那种热到睡不着的时候，是吧？因为最近几个晚上我好像这个睡眠质量都不是很好，晚上躺在床上就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好久才能睡着，就可能是跟天气太热是有关系的吧。所以更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蛮平又发了个微信，他说哎呀呀，今天不知道去哪里呀，不知道去哪里，在家躲太阳吧，今天真的还是挺热的。来看一下温度吧，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是33度，最低温度是21度，不过明天呢要温度要低一些，要凉爽一些，明天呢是多云，28度到19度，8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6到20度，就是周天和周一，接下来的两天呢会稍凉爽一些，今天呢还是挺热的。今天挺热的，大家这个出门中午尽量不要太阳直射啊，不要晒中暑了。然后在家里头空调也不要开得太大了，尤其是睡着的时候空调还是关一下啊，保证一下咱们的身体健康。好的，周末呢大家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计划，有什么这个要这个在微信上互动的，都可以在微信上发过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我在网上买的新疆炒米粉，到货了，是干的，是放到锅里煮一下还是泡水呢？如果你不着急吃的话，你现在泡上，然后中午的时候炒就可以用凉水泡，或者是晚上吃的话，你也可以用凉水泡，要泡的久一点，就可以这个再下锅，凉水下锅煮。如果说你是着急吃的话，你就用开水泡一下，开水泡一会儿就可以了，你看着差不多就行了，然后也是凉水下锅煮。但如果你是干的，直接放在水里，直接放锅上煮的话，要煮时间特别长，真的特别长，都没有耐心了。然后现在这么热的天气，这个燃气开的时间太长，家里面就会更热，这温度就太高了，实在受不了，是吧？而且真的很费气啊，真的很费气。所以如果是干米粉先泡，如果你是打算下午吃或中午吃，你现在就泡上吧，要泡的久一点，凉水要泡的久一点，然后热开水泡，开水泡泡的会更快一点，然后都是凉水下锅煮。所以先泡是比较好煮的，如果直接煮真的时间太长了。好吧，如果这个时间大家已经起床了，在微信上呢可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都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周末好玩的好吃的可以推荐，今天有什么计划呢也都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这个时间已经在路上行车了，路上什么情况呢？堵车的还是畅通的？路况的也可以报一报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报路况也是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可以的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蛮频发的微信说，没想好去哪里，那就听听节目吧。实在不行的话，就想想肯斯瓦特。干嘛想想啊？你直接去一趟肯斯瓦特也是可以的呀。周末啊，如果说这个两日游的话，肯斯瓦特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确实很不错。现在也是它风景最好的时候了。然后他还说，听929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了，听节目有时也挺耽误事儿的，咋办呢？就为了听节目这个时间什么都不干了是吧？没关系，你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听节目，就像那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一样，他每天早晨他都说来打卡了，一边工作一边忙着，然后一边听节目，挺好的吧。正说着，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就来了，他说小慧早晨好啊，早晨好。他说天气热呢，可以用风扇自然降温，可以有大风、中风和小风，哪种都行。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吹空调哦。他说我是从来不用空调降温的，最近这个温度呢，我就是白天用风扇小风一吹就行了，晚上开着窗户睡觉特别的凉快。不过开窗户睡觉也要注意啊，不能直对着自己吹啊，也会容易出问题的。比如说你睡在卧室，你开客厅的窗户，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他说，记得这个最热的夏季那几天呢，我都不开空调降温，都是风扇就行了。对，现在马上也到了最热的时候，六月份已经很热了，对吧？七月份我估计也不会凉爽的，是不是？高温还在后面呢。他说，而且我的身体呢，一直到

夏季都会自己降温，摸起来都是凉凉的。哇，那你可以啊，你这个自然降温的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啊。好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发的微信。巧克力说被这首歌种草了，这首歌刚才我放的那首歌啊，就是张靓颖和刘宇宁的九万字，你可以搜索一下可以听啊，张靓颖刘宇宁九万字刚才那首歌。然后他还发了个图片，图片上面写的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那就祝我们做什么都666666大顺，顺风顺水。对，谢谢你的祝福啊，这个祝福也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他说，小慧早啊，这是我勾的裙子。你勾的裙子啊，真的很不错啊，心灵手巧啊，这个本事我可是没有的，我打的毛衣都是不匀称不匀称的，就是这一坨那一坨，这紧紧的那松松的，没办法穿出门的那种。我就特别羡慕啊，特别羡慕那种就是打毛衣打得好的，然后勾裙子勾得好的，做衣服做得好的人，我真的觉得太有本事了。然后宝发的微信说，美丽的主持人小慧你好。你好啊，早晨好。他说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也是千载难逢的666大顺日，666大顺的祝福送给我们，祝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所有的人啊，在家顺，在外顺，心顺，意顺，前程顺，事业顺，一帆风顺，现在顺，将来顺，风调雨顺，666大顺。收到，谢谢你的祝福，我已经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了啊。他说呢，我是你们单位的邻居。哦，原来你就在我们这边上班哦。他说我就是广电社区的，在这里上班，我就住在广电社区啊，我住在坡下家属院啊，说不定我们就离得更近了，是吧？是不是比这个单位这个位置还要近啊？你是不是在坡下上班？他说我刚到单位，今天我值班，值班快乐。好的，值班快乐，我也上班快乐，祝大家周末都快乐啊。然后这个我们的听众红山小哥发的微信，红山小哥说，早晨好啊，河滩路由南向北，过河南路以后开始堵车了，车辆行驶缓慢。哦，今天是星期六啊，这一大早的这里车流量这么大的吗？好的，谢谢你的提示啊，大家这个注意行车安全，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一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在这个路上行车的话，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天气这么热，有没有要提示的，也都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各位老六早晨好。嗯，好，希望大家都顺顺顺啊。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听众啊，马安平又发微信了，他说女听众呢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干活，比如说像巧克力这种勾毛线裙子的是吧，真的就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勾。他说这个男的真的坐不住啊，想跑，你开车出去玩呗，你不是想去肯斯瓦特吗？现在就出发。宝发的微信，宝说，是的，我是坡下广电社区上班的，保持联系哦。好的好的好的，说不定啊，这个咱们在坡下还见到过是吧，只是没有认出来彼此，下次你觉得哪个人像我就打个招呼，说不定真的就是像我，这就是我。好吧，咱们在微信上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哎呀，真的就挺热的，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地方吧，我觉得玩水就适合这种高温的时候，如果说这个还有点凉，这个玩水呢可能真的还会容易着凉的，所以现在去玩水正当时。米东区的文体公园逐步开放了，相信这个消息大家可能已经也知道了，是一个去放松的非常好的地方。关键是这个地方的特点呢，就是水上项目呢还是挺吸引人的，尤其是带孩子去玩还是很不错的啊。像这里有这个水上的漂浮乐园、童趣鲨鱼乐园等设施呢已经正式开放了，带着孩子去玩真的体验一下不错。后续呢还有
还计划在这个湖面上增设游船、水上滚筒等等一些娱乐项目。当然大人去玩也很不错呀，就是带着孩子去体验感非常强。除了水上项目，这里还有像这个已经开放的部分区域，包括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等室外功能性的场地。后续呢，其他的区域的游乐设施呢也会逐步的完善的，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去运动啊打卡的地方。那它在哪里呢？米东文体公园就在米东区中心城区东北侧，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挺大的啊，就是占地呢是32.21万平方米，就是怎么形容呢，相当于啊43个标准的足球场的大小，怎么样，是不是还挺大的。而且这个公园内配套建设的人工湖水，它这个人工湖水域面积达到了2.34万余平方米，就是还是挺大的。而且呢湖畔还铺设了沙滩，就感觉沙滩湖水，诶，这感觉还挺不错是吧，去这个放松放松休闲一下还是挺不错的哦。而且这里呢就是采用了6小1大的一些这个场馆的布局，包括了综合服务区、游览观赏区、体育健身区、综合技能体验四大板块，其中一大呢就是总建筑面积是1.9万平方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六小包括了儿童活动中心、动感看台、书之翼、雪之花、啤酒广场、萌宠乐园，还有萌宠乐园。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项目还是挺多的，设施挺齐全的，带着孩子去打打卡，自己去逛一逛也都挺不错的。不过避免这个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在外面晒着啊，真的这几天还是注意别中暑了，防暑降温，这个太阳伞呀、遮阳帽啊都准备一下啊再出门。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陶然山谷露营又发了图片了，这就是他们陶然山谷露营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美啊，山清水秀啊。他说欢迎大家有时间来，欢迎小慧和维晨有时间来陶然谷休闲避暑。对对对，你这个地方也挺不错的。这是昨天刚刚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新听众，昨天也是第一次和我们互动，然后就推荐了他的这个避暑的圣地啊，挺不错的。他这个地方在哪呢？我给大家再找一找他昨天发的消息啊。昨天他发了好多图片，然后他说他这个露营地呢是在乌鲁木齐县南山干沟乡前进村有一个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地，就是距离市区导航60公里就到了，路况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想到山里去避避暑，今天呢开车去一下也是不错，今天这个天气很不错的。哎，对了，这个陶然山谷露营你可以说说，如果大家去玩的话，除了避暑这些，你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好吃的吗？还是可以自己动手烧烤呢？你可以说一说啊，这个吃饭怎么安排呀？晚上可以在这里住吗？你都可以给我们再说一下。如果说这个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周末刚刚好可以上去试一试。然后这个飞腾又发的微信啊，飞腾这发了好多吃的呀，呵呵，他说这个还挺好吃的，蒸的馕包上，蒸的馕包上是个什么意思？撒上料很不错。他发的是烤肉，他说应该是用馕包着吃是吧，是这个意思吗？馕包肉是吧。对对对，我们新疆人吃烧烤喜欢用馕夹着烤肉吃，确实还是不错的，主食也有了，肉也有了，管饱，还是很美味的。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好羡慕听众就在929附近啊，我远漏在伊宁县70团听节目呢。那你这个地方好啊，塞外江南啊，这个地方也是有山有水有树，风景如画，你生活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我们还羡慕你呢。而且我觉得伊犁空气特别的好，因为树啊草啊非常的多，夏天去感觉又湿润，空气又清新，真的是个好地方啊，我也很羡慕你啊，住在风景里。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1度。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哦，飞腾他刚才发的那个美食呢，他说是烤鸡腿哦，用馕包上啊，很不错是吧？让我想起来了肯德基的那个老北京鸡肉卷儿，用馕包上烤鸡腿，大概就跟老北京鸡肉卷儿差不多吧。我感觉也好久没吃了啊，让你说的我都挺想吃的。昨天我点了一个这个鸡肉披萨，鸡肉咸蛋黄披萨，还挺好吃的，真的还挺不错。最近那个肯德基新出的那个咸蛋黄烤鸡翅也挺不错的，然后咸蛋黄鸡翅应该炸的吧，那个是，也是味道挺不错的。然后这个马安平说了，他说这个听众飞腾是个心灵手巧会吃的人呐、对呀，就是会吃的人呐、他天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吃的美食，要不然就是自己做的，要不然呢就是在外面吃到的好吃的都会跟我们分享。我们觉得这样的听众特别的好啊，就是让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好吃的没吃过的，我们都试了一下。比如说上次他推荐的那个爆炒炒面，我们一吃真的还是惊呆了，确实好吃，就是太辣了。然后这个马安平说直播间就你一个人，对呀。他说办公室应该人多吧，今天周末好吗，今天是周六好吗。我外面导播间还有一个人。然后这个唐山山谷露营，他说了，他说这么好的一天啊，全是六。对呀、就是好巧嘛。他说虽然我是新成员，刚刚参与节目的，但借这一天祝929节目长红，小慧和围城万事顺心顺意，谢谢谢谢，祝大家也是啊，一切都顺利。今天咱们的好多听众送的祝福真的是非常的有心意啊，这词写的特别的棒啊，我读着的时候都挺开心和兴奋的，谢谢大家在节目当中的这个祝福。这个时间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929的玩转新疆节目，我是小慧。如果周末你已经起床了，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就可以了。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周末你的计划都可以来分享，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路况也可以报一报哦。

我听着都有点想跳舞的冲动了，大家有没有跟着一起舞起来呢？谁跳得好来一段吧。来看微信平台，巧克力说，小慧，我算不算标准的边走边听呢？这是我刚拍的，我看一下你的图片啊。这是你们家楼下吧？这是你们小区吗？哇，你们这个小区环境真的很不错啊，绿树成荫，草地上也是这个啊，我看就差一点鲜花了，但是这个草地还真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很不错，你们小区的环境是很棒的。我觉得吃完饭在这散个步还真的是挺好的啊，这一大早的你是出去玩还是去买个菜楼下逛一逛，好吧，心情好才是真的好。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说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啊，666去买个彩票吧，说不定中大奖呢，你可以试一下，祝你好运哦，你到时候真的中奖了给我们报个喜哦。然后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又发的微信啊，他说一大早在南山凉爽的天气下，看着美景，吹着凉风，喝着鸡蛋醪糟，吃着泡菜，真是爽心爽口啊。真的很不错，你这一大早的很惬意，这才是周末应该有的样子嘛，是吧？但我觉得你在这里工作嘛，在负责这个陶然山谷露营，应该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吧，不仅仅是周末吧，你这个工作很好哦。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玩水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挺熟的了，就是杜氏旅游嘛。它以前呢就是叫杜氏旅游，现在换名字了，叫杜氏生态度假区。杜氏生态度假区现在呢是重新开门迎客了，也是全面的换新升级了，就是这有水景乐园，就是让你在这个夏天呢有一个夏日的游乐场嘛，泡泡大战呢，水上电音节呀， NPC 互动啊，还有这个趣味闯关等潮流玩法都有，还有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沉浸式的泡沫潮玩派对，这个真的是很新潮啊，我可是从来没玩过，但听这个名字还挺诱人的。然后这个水乐园的另外一侧呢就是亲子水寨和迷你的儿童戏水池，这里呢也是孩子去玩挺好的。另外呢就是今年呢还丰富了一些业态，实现了全年龄段的覆盖，其中呢仅水上的项目就包括了海啸冲浪造浪池、超级大喇叭、四彩竞速滑道、水淘淘趣味闯关等等，还真的是不错。重点来了，是值得期待的是，景区今年将这个原价35元的门票呢优惠为0.99元，所以门票呢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啊，0.99元。那目前呢打造了垂钓加全配套休闲一站式的体验，还包含了像渔人码头的游船垂钓、盐湖骑行等等项目，真是兼顾休闲和家庭出游的需要。所以这个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啊，这个地方也可以去打打卡，尤其是带着孩子，我觉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好的，来看这个巧克力发的微信啊，巧克力说，小慧厉害呀，我就是去小区菜店买菜的。对啊，我一猜就猜到了，一般来讲啊，这么早出门，要不然就是有计划出去玩，要不然呢就是小区买个菜，因为中午买菜真的太热了，下午买菜也挺热的，那现在不买中午和晚饭吃什么呢，中餐晚餐吃什么呢，是吧？肯定这个时候买菜又凉快又好，然后这个菜还新鲜，回家刚好就做了中饭晚饭了，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要是真的中奖了给小慧分一半哦。真的吗？你这么大方的吗？你到时候中奖了你肯定就不吭声了，你才不会给我说呢。不过你分给我的话呢我也不敢要呀。你的好运我怎么好意思这样分享呢，是吧？你告诉我一下我就替你开心了。然后他说我们伊犁河很美的，可以划船哦。就是啊，确实就是很美，伊犁我们自驾游去过很多回了，一到这个6月份7月份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自驾游去那心旷神怡呀，哪儿哪儿都是美的，是吧？空气还好，温度呢也适宜，没有那么燥热，
至少它很湿润嘛，所以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去伊犁玩真的选择这个时间去很好，而且独库和伊昭公路6月1号的时候都开通了，走一个连程，自驾的话把这两条公路都串进去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哦。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哎呀，我其实都不想读你这个微信，但是既然发来了我还是说吧。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直播间就你一个人，办公室也没有人，设备啥情况了你一个人不会弄呀，你咋这么会聊天呢？你再不要吓我了好吧，本来我今天心情挺好的，你这说的我都紧张了啊。没关系，我外面还有一个人呢，导播间还有一个人呢。然后暖玉金城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看人家多会聊天啊，人家说的多好听。暖玉金城红运当头说，我还是和小慧缘分大一点呵呵，是吗？他说因为围城明天自己上节目的时候呢，我又是七八点出门忙去了，估计打不成卡了，上次也是的。小慧自己主持节目的时候呢，我是下午才有事儿去忙，上午可以可劲儿的在屋里听节目。听我们929电台的节目呢是蝴蝶效应，不只是开心，还能助力我出行好运连连的做业务哦。真的吗？那你天天听哦。

希望把好运啊好的心情啊都传递给大家，尤其是今天听我觉得心情更好，然后呢更顺利，因为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刚才好多听众呢已经发来了各种祝福啊，词写的都太棒了啊，总而言之就是大家都是一切顺利。好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今天可以互动的时间比较长，比平时一个小时要长，可以互动两个小时，因为周末我们都是上大班，我要一口气上三个小时，下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也是我，大家可以尽情的互动，想说什么互动的都可以啊。给大家再推荐一个遛娃的好地方吧，反正天气好，然后你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下个月吧就要放暑假了，想去带孩子玩选择的地方还挺多的，刚才说的两个玩水的地方，接下来呢说一个去看恐龙的地方好吧，一定是孩子们很感兴趣的，对不对？这是石河子遛娃新地标，其实石河子也不远对吧，接下来你看暑假一来去石河子摘个桃子看个恐龙，哎，这个周末游或者是专门安排一个快乐的旅行也都是挺不错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就是把这个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搬进了现实，让孩子不用去远方，近距离就能认识恐龙，解锁探险的这种乐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侏罗纪野人谷，石河子侏罗纪野人谷。这里头呢有这个会叫的巨型的恐龙模型，还有这个张大嘴的霸王龙，开着警扇的双脊龙，还有这个长脖子的那个万龙，就感觉到这儿呢真的就是就像见到了恐龙一样，心态逼真，而且还有那个咆哮声音，连声音都有啊，就真的就是走进了神秘的恐龙世界，来圆满一下咱们这个心底的恐龙梦想。当然这儿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啊，其他的一些游玩项目，包括这个喂头温顺的羊驼啊，灵动的小鹿啊，可爱的小动物啊，都可以亲密接触一下，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还有精彩的野人部落的表演，独特的原始风情，看点也是满满。而且这个恐龙人偶穿梭在园区当中，可以和小朋友们互动。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在那个石河子西公园。石河子西公园就是西一路303号西公园内侧，就在石河子这个地方，打个就是定位啊，你到时候定位去直接搜索石河子西公园就可以了，然后西一路303号就是这儿了，带孩子去感受一下也是挺不错的，总是看这个侏罗纪的电影啊，现在我们可以到侏罗纪公园自己感受一下了。好吧，大家也可以来推荐推荐你觉得周末去哪打卡比较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推荐，今天你什么安排呢也可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良药苦口哎，嘿，以后我也不瞎操心了。你那不是操心好吗？我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好吗？你这说的是吓人知道吗？然后这个我看看啊，巧克力发了一个图片，巧克力发的图片上面写的是啥，说看到这个评论我差点笑岔气了，说81年的一眨眼都35了，时间过得真快啊。81年的今年不应该是45吗？咋是35呢？怪不得啊。他说这个回复我真的是很搞笑啊，对吧？然后这个回复很搞笑，我看一下哦。接下来一个评论区有人说在哪里搞的满45减10元的券儿。对啊，是啊，我还在说这数学谁教的。接下来这个评论更亮眼，哪里搞的45减10的券儿。是啊，好吧，开怀一笑，周末呢好心情送给大家，谢谢大家的互动。接下来呢就要到这个同城转转时间了，我依然在直播间，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像这样开心的啊，这个好心情啊可以接着传递，好玩好吃的周末的快乐分享，我们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都是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哟。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全程转一转，
4: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4: 929同城转转。
7: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原野说今天的歌也挺不错啊，很动感。嗯，平时上节目，我和维晨两个人在直播间，抢话说啊，一个小时说的满满的，除了报时的时候，其他时候都在说话，因为微信上听众互动的也非常的多，所以节目满满的。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主持人上节目啊，就可以有时间放一点歌，和大家呢也听听歌，周末呢放松一下。大家喜欢听什么风格的歌呢？也可以给我说说，下个周末我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好的，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了。周末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有什么计划也都可以分享分享，好心情可以传递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可以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啊，鸿运当头说这个，我刚才呢下载了丝路试听，要找929直播间，对，有，上面是有的，我们节目在丝路试听上面还是可以回听的。嗯，我们很多听众都用这个丝路试听用得非常的好啊，经常在上面回听我们的节目，而且经常会刷一刷我们推的这个短视频，真的是非常有质量的，也很精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嗯，大家呢也都可以在这个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下载丝路试听，这个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 APP 啊，非常的好用，节目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刷一刷。嗯，

有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老歌，就是新疆本土的歌，还有新歌，就是很多本土的音乐人创作的新歌呢，都会在我们这里展播的，每周都有，周六周天的12点到1点，大家都可以收听啊，非常非常的好听。你再坚持一小时，下一个小时就是了，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给你放个苹果箱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诶，小慧那个思路试听里边能不能和你发信息互动呢？要是互动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是即时的信息，就是你现在发过来，我现在就能看得到，我就可以和你互动。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互动。思路试听呢，你可以欣赏一下我们所有的节目啊，然后同时呢短视频也可以刷一刷，内容非常的精彩。来看这个巧克力发的微信啊，巧克力说，小慧，网上呢有一位这个北舞的教授教跳舞，

的歌呢，就是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很好听，很带劲儿。哦，是吧？这歌我还没有听过，我先听一下啊。我先找一找，听一听。好的话呢，我给大家准备一下，下次我周末上节目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听众那个分享的，我觉得都挺不错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很好。我觉得这歌应该也挺不错的，听这个名字呢，好像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是吧？但是这个伴舞的这个歌是。动感的呢，还是这个慢节奏的呢？因为跳的舞都不一样嘛。好听就行，没关系，我下次找找啊。好的，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周末好吃的好玩的有什么计划，我们就可以继续来分享来互动啊。今天天气挺热的。现在已经这个起床准备出门的朋友们，中午一定注意避暑啊，不要在外面太阳直射，尤其是这个中午不要暴晒啊，这个避免一下这个中暑，避暑纳凉。今天呢有什么好去处，大家也可以推荐，都是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看，不出我所料吧，我就觉得这个点出门的人应该比上个小时要多很多。上个小时哪有什么路况啊，就一个听众报了一个地方的路况，说车行驶缓慢。那现在呢，我刷新了一下我们这个路网啊，可以看到这个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已经有三个了，给大家提示一下，刚才是一个都没有的啊，现在提示一下。第一个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第二个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现在呢，这三个地方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路上行车的朋友们，什么情况呢？堵车的还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天气这么热，有没有什么提示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了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现在天气太热了，小慧你吃雪糕了没？我吃了，我吃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冰淇淋，叫做椰片烤红薯冰淇淋，大家吃了吗？我是在那个时代广场的奇遇食堂吃的，我就点菜的时候点了一个，因为那个商场里面现在进去真的好闷热哦，就是不吃点这样的凉的，真的我感觉要坚持不下来了，真的还是很好吃的。椰片儿烤红薯冰淇淋，就是上面冰淇淋上面有椰子片，然后周边的包的是烤红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没想到现在很多创新的还是挺好吃的，包括那天在他们家吃的鳗鱼厚蛋鳗鱼饭也是很不错的，就是我觉得小孩子吃老人吃都可以，因为它不辣，没有一点点辣味，营养还丰富，一大块鳗鱼在上面啊，不过就是刺儿多一点，给小孩子吃把刺儿好好挑一挑啊，就刺儿又细又多，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还有海带芝麻撒在上面，口感很不错。还吃了一个那个焦糖菠萝，也不错，就有点像那个糖葫芦的感觉。把一个菠萝切成四份，就从中间切四块嘛，就整个劈开四份，然后呢给你上一份，其中一份上来就像个菠萝皮和叶子都在上面，就像个小船一样，然后把里边的果肉切成块，上面有那个焦糖，就那个焦糖就是硬的，像糖葫芦外面那层皮儿，但是没有那么厚，那个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啊。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小慧，上次你说围城大一点儿，你该不会是我的小慧姐吧？说你比围城，我比围城大一点儿，对，我就是比围城大一点儿。他说我和围城是同岁的，那你把年龄暴露了。我那年龄早暴露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十年的自驾游和听众，也是走南闯北的，对不对啊？天山南北我们都是用车轮丈量过的，我们很多听众都是见过我的，我们都是一起去自驾游的。这个一看见还谁不知道你多大年龄呢，是吧？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嘛。对，你和围城同岁的话，我比围城大三岁。所以说这个女大三抱金砖嘛，我们节目一直都还可以啊，收入不错。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对，今天周末大家这会儿都起床了，出门了，可能逛吃逛吃要开始了吧。今天不想做饭，这么热的天不想做饭，你可以在外面吃。如果打算去临馆巷逛吃的朋友们，提示一下啊，这个决定呢将天山区临馆巷调整为步行街，并且实施封闭管控，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管制的路段呢是天山区临馆巷的全线，就是新华南路和临馆巷交叉路口至胜利路临馆巷交叉口全域纳入步行街管理的范围。从6月14号零点开始，这个临馆巷正式实施封闭管控措施了。那么从这个6月14号到6月20号呢，是宣传教育期，大家提前的先熟悉一下路。如果今天打算去，就提前先熟悉一下路。6月14号开始呢，就要正式的管控了。然后呢，这个行车绕路怎么走呢？就是原来经临馆巷东西向行驶车辆可以选择团结路、河坝巷，还有这个珠江路东延等道路行驶，所以大家提前规划出行线路。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那小慧你是美女猴王了，你是属猴的小姐姐吗？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说我是美女猴王啊，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是又惊喜又高兴，又觉得是月亮惹的祸。对，我就是属猴的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发了个图片哦，这是那个碎冰冰吗？现在叫爽冰冰了是吧？还有一种叫碎冰冰的，他说我就喜欢吃这种冰棒，这个又解渴又降温，挺好吃的。我以前也挺喜欢吃的，但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香草味、奶油味和巧克力味浓的雪糕，就现在口味变了，像那个梦龙的香草巧克力我就特别喜欢吃。最近我又看到了新上的新产品啊，就是友好超市才有卖的，别的地方我都没看见，我就在友好超市那个雪糕专柜看到过一次，上面写的是那个恰恰瓜子儿的新产品，它包装袋都跟恰恰瓜子儿一样，叫做焦糖海盐味巧克力的。我打算对，就一会儿吧，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去吃个饭，然后顺便在那儿买一个雪糕，然后再回家，今天一定要尝一下这个，今天够热。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0: 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气象。
1: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2: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2: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1: 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天气这么好，我觉得不仅仅是同城转转吧，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去转转啊，尤其是想去看一下美丽的风景，对吧？现在也到了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了，所以坐着火车游新疆的现在呢也正当时。2026年的天山号旅游专列呢也已经启程了。那这个天山号旅游专列其实大家也挺熟悉了，因为它是2023年就正式开行了，也是新疆铁路部门品牌的专列产品之一。所以这个开行以来呢，它舒适的乘坐体验、高效的产品、性价比赢得了国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这个专列呢设有高级的软卧单人间、高级的软卧双人间、高级的软卧四人间和普通的软卧四人间等不同的车厢，配备了餐车、多功能车、酒吧车，还有棋牌桌、按摩椅、 KTV 欢唱等娱乐休闲设施，让游客感受到多样化的旅行。那今年呢，这个天山号的线路、硬件服务啊，全部都有全面的提升。这个列车采用了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编组，在多功能车专门还设置了观景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区。线路呢也是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就可以一网打尽

北疆风光和南疆的风人文。那这个火车加汽车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可以带领游客依次去游览喀纳斯、禾木、五彩滩、赛里木湖、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还有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等十余处天山南北的著名景区。住宿呢，也是采取了列车五晚加酒店七晚的配置，兼顾出行休闲和起居的便利。同时呢，也结合新疆昼夜温差大、银发旅客出行等特点，就是餐食呢也是遵循了少油少盐低脂的要求，让游客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也能吃得健康。而且呢，列车还全程配有医护人员、便民的药箱以及像轮椅等常备的一些物品，给大家的出行呢做好了保障。今年呢，这个铁路部门将结合天山南北的自然风光、人文民俗等特色的文旅资源，继续来扩大天山雪莲服务品牌的效应，全新打造两列新东方快车品牌旅游专列，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年计划开行百趟旅游专列。所以这个出行呢既方便，然后行程呢又非常的完美。大家如果这个想这个去好好的玩一玩放松，不想开车的话，其实选择坐着火车游新疆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咱们外地有朋友来的时候，有亲朋好友来的时候，都可以选择一下坐着火车游新疆，感受一下大美新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路上的路况啊。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示大家，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还有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寺巷，由南向北。另外呢，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这个时间在路上行车可以播报一下路况，也可以说说周末你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这个暖月经常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那你下节目去哪里吃饭呢？吃什么呢？我还没想好今天吃啥，我现在正在想，赶在我下节目之前一定想好。他说，那可以把生活美食也发我一下吗？我先尝尝啊，好吃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都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在节目当中推荐自己吃到的好吃的，去玩的好玩的地方也都在推荐，就大家们也都这个做一个发现的眼睛，好吃的好玩的你觉得不错的都可以来说。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可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今天呢应该是很多考生的家长去看考场了，学生也去看考场，学校周边车流量会大一点。明天开始呢，大家尽量不要打喇叭，特别是学校周边，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环境。对，你提示的特别对，明天高考开始了，咱们就配合一下啊。这个给孩子们一个好的考试的环境，刚刚好。我觉得明天也不是太热，今天33度、21度，明天28度、19度，后天26度、20度，这两天考试的时间天气还可以，还比较给力啊，不是特别的热。尤其是考生的家长们，注意这两天给孩子的饮食要清淡一点，然后呢咱们也要注意这个考生的健康。对，飞腾提示的特别好啊，尤其是明天刚好又是个星期天，我感觉我就在家里吧，我就在家里这个刷剧吧，别出门了，就是尽量的让这个咱们的道路能够畅通，大家也都配合一下啊，尽量不要在学校周边的这个打喇叭，然后你的行车线路的规划呢也能避开学校周边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呢咱们交通呢就比较便利，方便孩子们考试。高考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家孩子也是参加过高考的，经历过这个过程，我特别能理解家长和孩子们的心情，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理解，所以拜托大家多多支持啦，多多理解，多多配合咯。

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啊。那郁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我前面刚要发信息问一下飞腾今天去哪了，结果他的信息就来了，不愧是飞腾哥啊。对，你看人家一出手啊，这提示的相当到位。不过他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也分享了他今天吃的这个烤鸡腿，就是蒸馕包烤鸡腿，我还说跟肯德基的那个老北京鸡肉卷有点像的那种感觉啊。他前面分享了美食，现在呢节目快结束了，想起来了，明天高考提示大家啊，行车咱们注意避开这个学校周边，注意不要在学校周边打喇叭，给孩子一个安静的考试的环境，提示的相当到位。嗯，那接下来的时间节目快结束了，但是还有时间可以互动，大家这个可以接着在微信上发信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周末如果不想在外面晒太阳，那我们也可以室内活动一下，去逛逛商场，吃吃美食，看看电影吧。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启动了2026年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首批安排了600万元的专项资金，就是面向群众发放观影补贴。全市9家企业旗下的14家影院都纳入了首批的补贴范围。那本次这个文化娱乐消费补贴活动呢，开展的时间是从5月27号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持续到6月15号。今天已经6月6号了，持续到6月15号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

0: 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个补贴资金呢，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嗯，额度使用完毕之后呢，活动就结束了。所以今天刚好周末，可以安排一下看电影吧。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下，就是影院线下的窗口、美团、淘票票等第三方购票平台，或者是影院自有的微信小程序，多渠道购票都可以享受补贴优惠。今天看个电影，吃个美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安排哦。
1: 如果重新开始，你还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玩转新疆和同城转转咱们两个小时的互动呢就先到这儿吧。稍后的时间呢是新疆原创音乐榜，刚才还有听众在微信上发消息说喜欢听本土音乐，那么来咯，新疆原创音乐榜邀您继续收听哦。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3: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唱
3: 新疆原创音乐榜。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搜罗本土优秀音乐人作品，聆听扎根西北土地的原创心声。上半场6首佳作即将启程，第一首歌来听亚森《恍惚的爱》。

0: 在。
1: 亚森作为新疆本土实力派唱作人，深耕流行原创多年，擅长用细腻嗓音描摹爱情里的迷茫和辗转。而《恍惚的爱》这首歌呢，用朦胧的编曲搭配慵懒唱腔，把陷入爱意时的迷茫尽数诉说。从成年人纠结的爱恋转眼奔赴年少心动，接下来阿里普带来年轻的爱情。

这首《兴旺》由西岭那一高演唱，一寸寸挑开尘封的心绪，情绪在相望的边缘反复挣扎，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最终都化作岁月里的印记，满心牵挂化作心底高墙。接下来来听新疆本土歌手纳森借野花写自在人生，野花2026全新上线。

纳森是新疆本土优秀歌手，多次斩获本地歌唱赛事的奖项，常年立足家乡创作原创曲目，用音乐描摹北疆风物和人情。那新版的《野花2026》在原版基础上重新编曲，以野花来比喻平凡人在旷野肆意生长，不卑不亢，歌声里藏着西北大地的坚韧和随性，在烟火城市自在绽放。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气象。饭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是零上33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1度。
1: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2: 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2: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长大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独行，从渴望成熟到怀念童年，一边拥有自由，一边深陷孤单。张洋洋的这首《你我他》唱出在失去与自愈中慢慢成长的过程。接下来要听到鞠红川、高阳带来《大船》。

这一次全新编曲与演唱版本让大船拥有了新的温度与表达，而大船承载漂泊期许，夜色则裹挟着独处思念。乔晨的天已黑在夜幕里倾诉藏在心底的心事。

崔子格带来的《莫须有》，旋律像水一般缓缓流淌，崔子格的声线清冷而克制，在钢琴的衬托之下缓缓铺开，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轻轻探出，在悲凉里与过往和解。最后一首歌要听到新疆歌手多亮用荒诞美学解构人间百态。

本期的新疆原创音乐榜，从柔情情歌到人生感悟，一首首原创勾勒音乐百态。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发掘优质的新疆原创音乐，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1点点。莱萨，莱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周末休闲版。正午闲暇时光，不管您是在家午休、通勤路上，还是午餐的间隙，都跟着我们一起来盘点院线新片。转眼来到2026年的6月，暑期档预热，端午档期是扎堆上映，院线片单类型是格外的丰富，从合家欢动画片、乡土现实爱情，再到硬核动作、好莱坞科幻、皮克斯续作啊等等，还有红色史诗，六大题材是全覆盖。那今天的节目当中，精选几部六月院线优选佳作跟大伙来介绍。首先登场的是6月1号啊，就是这个打头阵的合家欢动画《加菲猫家族》，那已经都上映，妥妥的向观影首选。说到加菲猫，是很多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贪吃千层面，不爱运动，毒舌又傲娇，这一部新作是牢牢守住 IP 原本松弛慵懒的内核。故事主线很简单，胖加菲意外地碰见思维蒙面的流浪猫生父，一场穿梭城市街巷的家族冒险就此开启。影片最难得的是不走低幽说教的路子啊，还是成年人能够看懂各种生活化的吐槽段子，小朋友是又爱看欧迪萌蠢搞笑的互动，猫狗反差戏份是笑点密集，制作层面也是换成了全 CG 动画，角色毛发渲染细腻啊，暖色调的画面完美的还原了漫画的氛围感，还有街头的追逐，农场闯关的冒险段落是惊险又诙谐，故事落脚在亲情。原本抗拒原生家庭的加菲，在一路奔波磨合里理解了漂泊的父亲，诠释了家人不必完美，陪伴才是归宿的温暖内核。咱们从轻松的童话世界落地现实乡土，聊一聊一部小众的黑马现实爱情片。6月5号登陆院线的《不想失去你》，这部影片呢出自给阿嬷的情书，原创原班主创啊，全程是扎根潮汕乡土，跳出市面上悬浮狗血的甜宠套路，走纪实现实主义的路线。全片呢是大量的使用地道的潮汕方言来对白，取景全是潮汕老街、乡镇小作坊、江边码头，没有网红滤镜，没有精致偶像剧布景，人物穿搭、日常环境完全是贴合小城底层普通人的真实模样。故事呢也是聚焦早早的打工的少年和身患自闭症、被家人小心翼翼呵护的女孩，两个被生活边缘化的年轻人偶然相遇，笨拙试探，慢慢相爱。导演很克制，刻意删掉绝症、豪门阻挠这类烂俗的冲突，所有的矛头啊，一些矛盾也都是藏在日常打工被老板克扣工钱、女孩出门意外走失、双方家人的顾虑拉扯，用细碎日常写进底层爱情的窘迫与坚韧。影片啊，不单单在讲爱情，还借着两个年轻人的相遇，折射小城里不少青年升学无路、谋生艰难的现实困境。爱情成了灰暗日子里难得的光亮。客观来说，影片短板也很明显，那中段的叙事节奏平缓，个别支线铺垫是略显多余，但是凭借极致真实的烟火气，稳稳地成为六月国产爱情片的黑马。偏爱写实风格、厌烦工业糖精恋爱片的朋友，非常值得走进影院。温情现实落幕，接下来是荷尔蒙拉满，六月国产硬核动作标杆之作，谢苗主演的《火遮眼》来了。《火遮眼》呢是由知名动作导演，朴文健制作阵，早前入围多伦多电影节，让番茄新鲜度是100%，豆瓣开分8.5，业内评价它是近十年国产实战动作片的天花板。这个是动作指导是古猿健志啊，古猿健志。那片名呢是取自粤语俗语，形容人被怒火蒙蔽双眼，刚好契合故事。天生是女的维修工，女儿是惨遭拐卖，求助无门的她只能是靠着拳头孤身对抗人贩团伙与背后包庇的黑恶势力。可以说呢，这个片子小瑕疵是配角塑造单薄，反派动机铺垫仓促，但是单凭顶尖实战动作设计与厚重的父爱内核，就是功夫影迷们必看的院线片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半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 你过来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来撒。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5: 欢迎回到来撒来撒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来为大伙盘点2026年六月优质院线影片。先从好莱坞大师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悬疑新作《揭秘日》啊，它6月12号上映啊。时隔20年，斯皮尔伯格重回外星人文科幻赛道，《揭秘日》同步北美，在内地来供应啊，在江外跳出星际大战怪兽乱斗的商业科幻老套路，用纪实拍摄手法讲述地方电台主播伊万挖到了外星文明线索，联合民间黑客想要公开真相，却遭到官方权力全面封锁围堵的故事。导演呢是延续第三类接触的人文内核，很少让外星人实体出镜，悬念重点放在人类得知外星存在后的社会变化，舆论撕裂，舆论管控，民众恐慌，阴谋论遍地，借着科幻外壳来探讨信息垄断、真相博弈、大众盲从等现实话题。影片没有爆炸、星际大战这类炫技特效，手持纪实镜头搭配生活化的场景，层层抽丝剥茧，铺展悬念伏笔贯穿全片，人物成长线是自然落地。主播呢，从只想靠猎奇新闻拉高

高收听率，到不惜赌上人生捍卫真相，黑客从好奇探秘慢慢认清揭露真相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整部的电影科幻只是载体，人性抉择才是内核。当然影片短板是叙事节奏偏沉稳，追求爽片炸裂特效的观众大概率会觉得平淡，但是在如今特效堆砌成分的科幻市场，斯皮尔伯格是守住了科幻片的思想深度，是六月引进片里最有思想辨值价值的作品。转眼来到端午的档期，皮尔斯经典 IP 续作来袭，陪伴几代人的温情动画《玩具总动员》6月19号正式登陆院线。端午合家欢观影首选《玩具总动员5》，紧扣当下 AR 智能玩具的时代热点，胡迪、巴斯光年一众老牌的毛绒玩具遭遇了新兴智能电子玩具的冲击。传统实践玩具慢慢被孩子冷落淘汰，故事呢围绕老式玩具在科技时代的生存意义展开。影片保留系列一贯温暖底色，胡迪的责任感、巴斯的天真、牧羊女的独立人设全部再现。新登场的智能玩具也是不是脸谱化的反派，他们呢被算法束缚，缺少真实的情感。全片冲突本质是冰冷程序化科技和饱含温度的陪伴情感的碰撞，中段穿插老玩具寻找儿时主人的支线，瞬间戳中成年观众，很多人看完都联想到自己童年被搁置遗忘的小玩具。皮克斯动画做工依旧顶尖，玩具布料褶皱、金属磨损细节刻画入微，智能玩具光影设计前卫精致。影片结局没有刻意消灭智能科技，而是实现新旧玩具的和解，点名科技迭代无法阻拦，但人与人、人与玩具之间真正的陪伴永远不能被算法替代。笑点和泪点配比是恰到好处，孩子看懂冒险故事，成年人读懂成长与遗憾，端午全家观影的首选。月末压轴大片《长征》胜利9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四渡》，由刘烨、于适还有王磊一众实力派主演，全景还原四渡赤水这场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跳出传统战争片一味堆砌战场厮杀的通病，兼顾顶层谋略与小人物的命运。客观来讲，全片文戏节奏偏稳重，战争戏份分配略有不匀，但是凭借严谨史料的考据、扎实演技与厚重的家国情怀，坐稳六月主旋律标杆。想要直观了解四渡赤水历史，感悟长征精神，这部影片是不容错过的。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下面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开年以来，国内新车市场保持高强度的产品投放节奏，截至5月30号，共有107款新车正式上市，呈现出几个鲜明特征。与此同时，2026年1到4月在售市场的全景数据也浮出水面，877个在售车系，558.5万辆累计销量，共同勾勒出一个新能源与燃油并行竞争，但方向已经确定的市场切面。107款新车中，新能源车型合计97款，渗透率高达90.7%，纯燃油新车仅剩10款，且多集中于30万以上的豪华或进口车型，新能源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流。从品牌格局来看，自主以及新势力品牌合计投放75款，超过合资品牌，与豪华品牌之合，比亚迪、吉利、长安、万界、小米、理想等品牌密集发力，产品线覆盖从5万级代步车到50万级旗舰 SUV 的全价格段。合资品牌则加速电动化转型，大众、本田、丰田等相继推出插混或纯电新车，以期守住存量市场份额。合资阵营的15.0%上市数量背后，绝大多数为电动化转型产品，纯燃油合资新车也极为稀少。5月以来，新能源汽车涨价话题一度掀起各界热议。记者走访发现，从今年2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氪等15个品牌涨价或收紧终端优惠。在这轮涨价潮的背后，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结构性的变局。成联会数据显示，4月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达到61.4%，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行业1季度利润率却降至3.2%，创下近10年新低，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一边是渗透率节节攀升，一边是利润在底部徘徊，这种量增率减的行业现状，折射出一个信号：持续3年的价格战已经走到尽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从以价换量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技术、产品与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关键关口。近日，随着一辆宝马3系马年版车型驶出生产线，宝马沈阳生产基地迎来了第700万辆整车下线。自2003年首辆国产宝马在沈阳下线，该基地历经了23年，完成700万辆整车下线的里程碑。宝马集团董事、负责生产业务的魏瑞德表示，随着新世代的车型将于2026年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量产，宝马正在开启在华发展的新篇章。为支持新世代车型的本土生产，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正在推进生产体系数字化架构以及供应链协同能力的全面升级。2025年首批新世代国产测试车在沈阳下线并启动全面测试。到2027年，宝马计划推出40多款新车。2024年4月，宝马宣布向沈阳生产基地增资200亿元人民币，重点用于大东工厂的大规模升级与技术创新，为2026年新时代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奠定基础。迄今G7开启了预售，4款配置的预售价为21.99至30.99万元。新车长度超5米，轴距达到3米，定位为中大型六装车。外观部分，封闭式前脸配备造型别致的奇骏银眸大灯，可选装华为100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车身侧面采用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水汽以及无边框的车门等设计。车尾的全球首创 ABS 瀑布式蓝灯，支持迎宾尾翼、驻车呼吸、光影谢幕等多种定制场景的动效。车内还搭载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还有窄条幅是8.8英寸液晶仪表，首发了全新一代鸿蒙座舱智能助理，通过模糊语音指令即可完成导航、控车、点餐等操作。辅助驾驶方面，支持为乾坤智驾 L3级架构，搭载一颗华为双光路图像及896线激光雷达，动力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CLTC 最大纯电续航900公里，支持最大6C 超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领跑首款 MPV 车型D99迎来内饰首秀，将在7月正式上市。其内饰整体风格简约利落，采用 17.3 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和 10.25 英寸液晶仪表组合，搭配50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双124-0重力旋转航空座椅啊，124度的支持环抱式的加热通风、按摩、腰托、腿托、脚托等，第三排支持双加热靠背范屏、电动90度折叠电动翻转深坑，同时呢还提供21.4英寸 3K 后排娱乐屏、6英寸后排多功能控制屏、34.3英寸车规级悬浮大桌板、23扬杜比全景声音响、11.4升的车载冷暖冰箱等。回顾外观，该车前脸采用标志性的三段式贯穿灯，配备百万像素 DLP 投影大灯，车身的侧面采用短前悬长后悬的布局，车尾的贯穿式尾灯内部及8260颗 LED 光点，点亮后非常有辨识度。动力方面，增程版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480公里，纯电版搭载全站1000伏三电系统 CLTC， 纯电续航700公里。一年前还在热衷于扎堆打造创始人 IP 的车企们再度回归到明星代言模式。日前姚明为未来 ES9 站台火出了圈，更让明星代言汽车这一现象再次成为车圈讨论的火热话题。2025年以来被车企冷落许久的明星群体开始不断地接到汽车品牌代言，未来牵手谋文蔚，落到官宣古天乐，小米汽车力邀舒淇，上汽奥迪邀请陈鲁豫站台，腾讯签约王力宏，别克与周杰伦合作。从新势力到豪华品牌，明星在近一年里正在成为车企营销的标配。据不安全统计，2025年5月至今就有超30组车企与明星官宣合作。

作覆盖燃油车、新能源、豪华、自主等全品类，从 CEO 站台到明星代言，短短一年，车企营销从老板亲自下场转向明星扎堆站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车企在创始 IP 打造模式遇冷之后做出的营销转型调整。究其原因，汽车是低频高价的消费品，而消费者决策理性，老板直播带来的流量难以转化为实际销量。未来李斌曾直言，用户最终还是因为产品买你的车，而不是因为流量。为解决长期被车主吐槽的车顶爆晒问题，特斯拉中国为 Model Y 推出了原厂手动伸缩遮阳伞，定价是1499元，将在本周四正式开售。据官方介绍，该遮阳帘是采用与原车顶棚相同的织物面料，配合金属质感拉手，整体与内饰风格保持一致。产品由一体化框架构成，搭配卷轴式设计，噪音极低，其安装操作简便。特斯拉表示，该产品已经通过整车气囊点爆试验以及多重道路测试，目前仅适用于2025年2月及之后生产的 Model Y。 尊界 S800 Grand Design典型典藏大官亮相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并同步公布了160至200万元的预售价，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作为尊界 S800 的高定版本，外观新增了远山青黛和旭日曜金两款双拼配色，并在多处细节加入了金属的这种元素。内饰根据曝光的宣传视频，也会带来细木镶嵌工艺、金丝榛木方向盘，还有全新金色水晶旋钮等专属设计。同时，该车将搭载华为乾坤最新款的 ADS5 驾驶辅助系统，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动力是根据申报信息提供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可选。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夏天已经来临，气温一路飙升啊，刺眼的阳光，灼热的紫外线，成了我们每天出门最大的困扰。很多朋友出门防晒首选不再是厚重的防晒霜，而是轻便又百搭的防晒服。不管是日常通勤、骑车出行、户外散步，还是爬山露营，一件好看又好用的防晒服绝对是夏天的刚需单品。但是大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市面上的防晒服是五花八门，价格悬殊特别大，几十块的地摊款，一百多的网红款，几百块的品牌款，让人是挑花了眼。很多人跟风买回家穿了，才发现根本不防晒，洗两次就变形不透气，闷汗沾身，白花了冤枉钱。到底是什么样的防晒服才靠谱呢？防晒服怎么看材质，怎么挑款式，怎么选性价比呢？高价的防晒服是不是真的好呢？便宜的防晒服能不能买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逐一给大家介绍。首先，先解决所有人非常大的误区，不是所有的薄外套都叫防晒服。很多朋友买防晒服只看款式好看不好看，摸起来凉不凉，觉得轻薄冰丝的就是防晒服，这是最大的错误了。普通的薄款开衫、冰丝外套看着是通透凉快，但几乎没有防晒效果，出门穿了等于白穿。真正能起到防晒作用的防晒服有一个国家唯一认证的标准，大家一定要记下来，非常关键，国标 GB/T18830-2009， 符合这个标准，并且吊牌标注 UPF50+UVA 通过率小于5%，才是真正合格的防晒服，能够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满足我们夏天所有场景的防晒需求。这里重点跟大家批个。就是经常用到的营销噱头，很多直播间网店会宣传自己的衣服是 UPF100+UPF200+，说防晒效果翻倍。大伙记住啊，咱们国家国标最高标准就是 UPF50+，所有高于50+的数值全部都是虚假宣传营销套路，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大家伙啊直接忽略就好。那除了看参数标准，还要学会分辨防晒服的防晒工艺，这直接也决定衣服耐不耐用，洗了会不会失效。市面上的防晒工艺分三种，来给大家做一个排序啊，由好到差的排序。第一种也是我们首选最为推荐的原纱防晒，这种防晒服是在纺织面料制作之初就把防晒因子融入到纤维的纱线里面，相当于防晒能力长在了衣服本身的材质里。它的优点特别明显，手感柔软透气舒服，耐水洗，随便洗几十次防晒效果几乎不会衰减，穿一整个夏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是现在主流高性价比防晒服的工艺。第二种呢是助剂防晒，属于中等水平，这种是衣服做好之后啊，后期浸泡防晒药剂达到防晒效果，刚买的时候防晒效果没问题啊，价格也便宜，但是缺点很突出，水洗十次左右药剂就会慢慢的脱落，防晒能力直接大打折扣，基本只能穿一个夏天。第三种大伙一定要避开的涂层防晒也是最差的一种，这种防晒服内侧有一层胶状涂层，肉眼能看出来，手摸发黏，它虽然刚开始防晒效果强，但是特别不透气，夏天穿又闷又热，而且水洗三五次涂层就会开裂脱落失效，还容易有刺鼻的异味，价格再便宜也不建议大伙买。简单总结一下，买防晒服先看国标吊牌，再认准原纱工艺，直接避开一半的坑啊。

0: 笑抬起头眺望，看前方的一道曙光。摊开手去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1: 了解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防晒服的选择的话题。相信听完刚才的科普，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自查自己家里的防晒服是不是合格品啦。光看懂标准还不够，一件防晒服的舒适度、耐穿度核心还是取决于面料材质，不同面料防晒力、透气性、凉感价格差距都非常大。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聊一聊不同材质的防晒服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场景。首先给大伙讲讲市面上最主流、最适合普通人日常穿的面料锦纶加氨纶混纺。大家可以翻看自己防晒服的水洗标，80%的优质防晒服都是这个材质。锦纶的优势是重量超轻，手感细腻柔软，搭配少量的氨纶增加弹力，上身贴身不紧绷，自带凉感，急速透气，出汗不沾身。这种面料最大的特点就是舒适度拉满，没有普通外套的僵硬感，日常上班、逛街、骑车、接送孩子，全天穿着都不会闷汗，防晒效果稳定，搭配原纱工艺，完全满足日常防晒需求，也是100元左右性价比防晒服的首选面料，适合90%的普通消费者。第二种面料是纯聚酯纤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涤纶。聚酯纤维的优点非常突出，密度高，耐磨性强，抗晒，不容易变形，防晒强度比锦纶更高，结实耐造，不容易勾丝。但是它的缺点很明显，面料偏硬，透气性稍差，没有锦纶的凉感，长时间静止穿着呢会稍微闷热，所以这种面料不适合日常通勤，更适合户外高强度场景，比如大家夏天爬山、徒步、钓鱼，长时间露天工作，需要超强防晒、耐造耐磨的衣服，就优先选择聚酯纤维材质，抗造又硬核，不怕暴晒损坏。最后提示大伙儿，千万不要买一些纯棉呐、纯麻的防晒服。很多人觉得棉麻天然透气、安全舒服，适合夏天穿。但是从防晒角度来说，棉麻面料密度松散，透光率高，防晒效果特别差。最关键的是，棉麻衣服一旦沾水，出汗透湿，紫外线可以直接穿透面料，防晒力几乎归零。这种衣服只能当普通的夏装来穿，完全达不到专业防晒服的标准，一定不要选错。再教大伙一个不用看标签现场来变防晒力的小技巧，买衣服的时候把面料撑开，对着灯光或者阳光看，面料细腻不透光，防晒效果就好，面料稀疏透光明显，再贵的衣服防晒力也不行。同时头等面料下深色、藏青、黑色、浅灰色的防晒效果要优于白色、浅粉色、米白色，只是浅色稀略少，体感更凉快，大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舍。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

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追着你。
3: 半点气象。
4: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向风力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怪物浑厚而低沉的声波震荡焦灼的空气，两个刀刃做中心各打开一个圆孔，浓烈的大团火焰从中喷出。破损增加，二级保护。破损增加，二级保护。
2: 什么？
1: 火焰的辐射面很大，这样下去快速移动也派不上用场。火焰移动过来， KDA 不得不跳离破裂的巨眼，降到大怪物身体的底部。半空中，他忽然一眼看到了埃里克在远方的谷边，崖壁上披着他的衬衫，正朝这边看，流着泪的眼睛已经呆住了。
2: 埃里克，你怎么跑出来了？埃里克
1: ！KDA 大声一喊，而距离太远，声音传不到那边。
2: 莫非他猜出来了，我是要去独自对付敌人。
1: KDA 越想越不安。
2: 那么危险的岩壁，他一个人。
1: 此刻的情况已是进退不得。KDA 来不及再往下想，交叉喷射的火焰扫射下来。他只得松开抓着怪物底部的手，坠落到机器大军中，砸在一辆两栖艇上，四面八方的杀人机器便朝他同时开火。KDA 急忙跳起，子弹和激光从他的脚下扫过。一道光束榴弹射向远方的埃里克，几乎贴着他的头顶穿过。埃里克失神地站着，
2: 不能再跳下去了，这样会殃及他的。
1: 半空中 KDA 抓住了大怪物底部的圆盘，那玩意儿正微微发射着反冲波，让怪物浮了起来。
2: 埃里克，对不起，埃里克，我无能为力了。
1: 他抓着浮空盘的一角，头顶传来大怪物移动手臂的声音。
2: 对不起，埃里克，我……
1: 火焰的高温灼烤通过空气渐渐袭来。KDA 把右手伸向自己的心脏位置，撕掉上面的皮肤，露出了银白色的金属。他闭上眼睛，回路中默默地运行了一会儿什么信号。胸口的金属板便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圆形的发着白光的盒。他把右手伸进去握住，两只

0: 刀刃手夹住 KD， 火焰将他包裹淹没。大怪物突然整个震动起来，慢慢的向空中升起，两团燃烧的火焰被什么气流带动着调转了方向，直冲地面，烧蚀了机器大军，让那些钢铁怪物渐渐的红热融化报废。大怪物反冲向高空，越来越快，越来越高，穿破乌云，突破了平流层，消失在宇宙空间的边界之中。许久，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白光撕破了夜幕，屏障了一切。冲击波吹散了黑云，半空中爆出一个巨大的升腾的火球，它缓缓地升起，化为滚滚气浪，形成一团白色的蘑菇云。大怪物的碎片击溅八方，又被空气摩擦阻碍变慢，落在了四处，如雹似雨。艾利克抬头望着夜空高处的景象。
1: 哥哥，哥哥。
0: 他双腿瘫软，跪坐在地上，散落下的金属碎片如焰火雨，散布着半个天空。艾利克神色呆呆的，泪水无声地流下来，他已无法抽泣。临别的一刹那， KDA 明白了一个道理。
1: KDA， 也许 A 就是艾利克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好像刚明白一点存在的意义，就，艾利克，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0: 东方的天空归于宁静的黑暗，艾利克深蓝色的眼神像凝固的海冰，没有一丝的跃动。泪已干，此刻周围发生什么似乎都和他再无关系。金属碎片铺满大地，而冲上最高空的碎片已进入了地球轨道。
2: 抓紧了！
0: KD 背着艾利克纵跃上高空，让他第一次有了飞鸟般的感觉，自由自在。宁静而布满尘土的图书馆里， KDA 坐在钢琴前弹奏，艾利克听得如痴如醉。
3: 讨厌！
0: 艾利克捏住 KDA 的脸，轻轻拧起来。KDA 装作疼痛，把一顶军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罩住了他的大眼睛。
3: 以后不要再冒险了。
0: KDA 蹲下来，低头应了一声。
3: 嗯。哥哥，带着小妹妹安全回来。
0: 艾利克的脑海像走马灯一样回忆这些往事。清晨的空气很冷， KDA 沾血的白衬衫不能抵御寒气侵扰，而他似乎浑然不觉。
1: 哥哥，我好想看一看蓝色的大海。哥哥，你快点回来。我有点害怕。哥哥。
0: 结束了吗？这刚刚感悟到自我和存在意义的机器人，结束了吗？刚刚醒来的人生，结束了吗？安静，沉默，一切归于无。
1: 哥哥，你太累了，对不起。
0: 一片雪，静静的、安宁的从天而降，飘落在艾利克的眼前，明净而规整，银白。就像他那诞生在雪之国的长发，他掠过艾利克的眼前，落在他摊开的手心之中，却是温暖的。恍惚迷茫中的艾利克好像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慢慢把右手移到眼前，盯着那暖的雪花看。
1: 看，
0: 六边形，很小，不如说更像是一片冰晶，晶莹剔透，薄薄的，微微的闪着荧光，温暖的热流从掌心传来，很细弱。透过皮肤，艾利克空荡荡的、无声哭泣的心灵，仿佛渐渐的被温暖的海洋浸润着。他冰冻的双眸被这一丝温暖的溪流融化。眨了眨睫毛，擦擦眼角的泪，他认真看着这片与众不同的冰花，温暖的触感用左手的食指抚摸上去，仿佛像金属一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艾利克的心头像云雾一样渐渐地聚合凝结。
1: 哥哥， 哥哥。

0: 妈妈，爸爸。
1: 翱翔的双翅如网的闪耀，仿佛追求自由的人奔波在末世界的路上。艾利克轻轻地按下顶上的开关，吊坠打开。母亲的照片，发黄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垂落地面的银发遮住了艾利克的脸。他把掌心的冰晶轻轻地放在母亲的相片上，右手慢慢合拢上吊坠的盖子。
0: 爸爸，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1: 他缓缓地站起来，右手紧紧握住吊坠，映着皎洁渐去的月轮，光着脚走到了峡谷边。肩头的白衬衫渐渐滑下，掉在了地上，剩下一件长裙。他没有瑟瑟发抖，他站在崖边，双手轻轻地捏紧吊坠，闭上了眼睛。
0: 爸爸，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1: 晨风吹过裂谷边，他耸立的身影消失了，坠落在茫茫的深渊之中。坠落的履带飞机推着浓烟冲进干枯的热带雨林，古老的树枝若不是粗大，三人早已不在人世。当席良醒来的时候，看见一段尖锐的断木离他的额头不到一尺。机身一阵摇晃，他大气不敢出，僵绷着身子，头和眼缓缓地向斜下方望去。死去的榕树丛林，履带车被树杈的几根粗蔓藤夹在了几米高的半空中，摇摇欲坠。父亲和萨缪尔还在昏迷当中。
2: 爸爸，爸爸，爸爸！
1: 仲宇的额头撞在面板上流了血，已凝固结痂，看得出过去了很久。西凉颤颤巍巍地轻拨开枯枝，按下操控台上收起顶罩的电钮，没有反应。他不敢太用力，车体正随着晃动。
3: 我的烟哪儿去了？
1: 闭着眼睛的仲宇突然喃喃了一句。西凉从父亲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点着，尼古丁和高粱烟碱挥发的呛人味儿慢慢的扩散开，飘进仲宇的鼻子里。
3: 舒服。再来一支。
2: 爸爸，爸爸。
1: 席良掐断了烟火，这变化让仲宇悠悠的醒转。
3: 到哪儿了？是地府吗？
2: 爸爸，我们还活着，不要动，一动就会掉下来的。
1: 仲宇的头昏昏沉沉，视线好一会儿才聚合到一起，看东西不再分散和旋转。
3: 其他人呢？
4: 凯文和艾利克掉下去了。
1: 席良的心底像刀割一样，低下头，咬着嘴唇说出了这句话。父亲的威严让他不敢流泪。
3: 他父亲呢？
1: 他们转头看向副驾驶位，萨缪尔瘫倒在皮椅上，一只手紧紧地扒着玻璃罩上的破口，血从划伤的掌心流出，和仲宇一样，已经结痂变得暗红。他的臂温很低，上肢失血比较严重。他们试着掰开他的手臂，纹丝不动。
3: 大块头，大块头，喂，醒醒，已经降落了，大块头。萨缪尔，你还活着吗？
1: 仲宇的手指探向萨缪尔的腕部，脉搏细微。
3: 可恶，兔崽子，过来帮个忙。
1: 仲宇尽量缓慢地将萨缪尔的另一只手臂抬高过头，使鲜血倒流，又让席良点着烟卷凑在他鼻子底下熏。昏迷中的萨缪尔随着仲宇呼喊慢慢地醒来。
3: 你清醒了没有啊？
1: 萨缪尔的脸上没有以往的神色，苍白而虚弱。
3: 你不能气馁，小伙子跳下去救了小姑娘，你气馁的话，你对不起他们。哎，你傻了吗？撞糊涂了吗？喂，

0: 履带飞机底下的支藤咔的一声从细小的裂纹处已经断开，压力冲撞在那些粗大的树干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破坏。
1: 可恶，都给我抓紧了。
0: 仲宇一手握住操纵杆，一手紧抓住萨米尔未失血的手臂，履带飞机节节的坠降，砸破层层树丛网，掉进污水沼泽里。
1: 走，快走，车在下沉。
0: 仲宇忍住心脏受冲击的疼痛高呼了一声，席良用车厢里的鱼叉击碎钢化玻璃罩，朝外面爬出去。
1: 兔崽子，趴在沼泽地上，四肢摊开，不许站起来。
0: 仲宇看儿子照做，回身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了萨米尔的脸上。
1: 白痴啊，活着活着，你还活着，不活着哪有希望，谁知道他们死没死，说不定他们都活着呢。
0: 萨米尔如梦初醒，而悉尼已经开始缓缓地灌入车里。
1: 终于先生，对不起，赶紧离开这儿。
0: 萨米尔站起，用力把活动不便的仲宇从驾驶席上拽出来，斜推出去，自己似乎恢复了曾经孤身行走在末世界中的精神头，翻身麻利地滚到沼泽面上，四肢趴下，眼瞅着履带飞机被泥浆吞噬掉。
1: 匍匐前进，到树上去。
0: 萨米尔示意席良先走，而自己爬到仲宇身边。
1: 你活动不便，我来帮你。一边去，老子不用。
0: 泥水沾满仲宇额头的伤口，他拖着残腿倔强地朝西凉所在的枯树慢慢爬去。萨米尔摇摇头，自己的手指也是血泥混杂，狼狈不堪。仲宇凭着强烈的意志力和长期劳动百炼成钢的大手，撇开西凉伸下来的鱼叉，徒手一人爬上树，让后面的萨米尔心下赞叹佩服。
2: 艾里克，凯文，我相信你们没事，我会活下去，活下去，直到找到你们的那一天。
0: 安静的小木屋里，摆着一张靠窗的手工床，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围在旁边，边忙边说着什么。
1: 给我一条冷毛巾，快，这条已经烫了，男人说道。
3: 水都让毛巾亲热了，我去河边换一盆，待会儿要不要给这孩子弄点吃的？
0: 女人神色关切，两个人看样子像是夫妇。
1: 他神志还不清醒，先搞点粥。不要油腥，米捣细，明天你喂他吃。
3: 啊，我明白了。
1: 姜还有没有？
4: 菜地里还有点。还有，厨房的葱和墙上的干辣椒混在一起。对了，换水的时候，把小陶罐弄一些来。
3: 那几个都有裂口，让我给捣碎了，前天给活泥墙了。
4: 那就用小饭碗。
0: 男人摇摇头，
4: 以后损坏的东西你别乱丢，修修补补还能用呢。
3: 嗯。
0: 他身上石潭和石河水的寒气太重，寒极化火了，用拔罐出来会不会带出体内本来的热而伤着他的元气呢？
4: 哦，控制程度，只要打开皮肤的门，引出极寒，让它自己散掉，应该问题不大。
3: 啊，他好像在做噩梦啊，又开始含糊的低喃，真是个可怜的人儿。
4: 我们尽力而为吧，人的运可变，而命难改，人各有命，只能祈求上天保佑。
0: 女人端木盆走出木屋，脸上透着同情和难过。室内整洁，阳光从南边照射到骨缝中，透过窗户正照在木床上，床头的小木柜上摆着一杯微黑的热茶，粗糙的棉质白枕被盖在身上很温暖。家具都是手工制作，表面由于长期触摸变得精细平整而没有毛刺，还能看到一圈圈不太规整的年轮。陶杯上用土材料绘制着一朵莲花，颇有印象派的味道，只是烧制的比较粗糙，没有裂纹，不过很厚实，不漏水。装着开水握在手中，相信也不容易被烫到。木屋外的空地上有一个土灶，

0: 做了一只大号陶罐，下面噼噼啪啪的烧着木柴。女人裹着一条漂亮的旧纱巾，木勺在陶罐里搅来搅去，香味从灶上传来，随着风飘到了峡谷的深处。女孩在床上已经躺了一天一夜，神志模糊，噩梦不断，头痛深沉，有时痛苦地尖叫出来，之后又归于沉寂。女人看着痛心，便整夜整夜用毛巾轻轻地擦她冒汗的额头，握紧那双苍白的小手。
1: 妈妈，妈妈。
0: 昏迷中的女孩眼角流下泪来。女人盛出一碗混着不少捣碎的坚果的粥，慢慢地端进屋里。黄皮肤的东方男人正在清洗碗里的纸草灰。昨晚的拔罐很有效，女孩身上的寒气开始随着这古老的医法一点点地流出，高烧、不安和夜晚一并消失在第二天黎明的晨光中。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女孩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年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行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人。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的身体恢复了不少。这一天，男人抱着洗好的东西走进屋来，滴着清澈寒凉的谷底河的水珠。他一边把这些家伙倒扣在门旁的窗台上，一边甩干自己的手。我先看看情况。男人放下来挽起的衣袖，走到床边搓热双掌，在女人的帮助下轻轻拨开女孩的眼皮，眼白已经没有严重的充血，渐渐地返归本初的洁净。再摸摸额头，似乎烧也再未复发，只是嘴唇还太红，体内的温度还很不正常。精神冲击的影响还在，寒水的影响倒是退了不少。还是年龄小啊，身体素质好。男人感慨道，换做我怕是早就见老祖宗喽。
2: 这孩子真可怜，他爸妈一定很担心的。
1: 别说这个，先稳住他的病情吧。现在可以用带酒的针，你帮我准备火绳，我们扎完了再吃饭。
3: 女人放下粥碗，在柜子抽屉中摸索着，一会儿递过来毛茸茸的棉线和一个旧铁盒，盒里边排列着几十根长短粗细不一样的银白色的针，似乎都是由废合金磨成的。他取出几枚，把绳子系在了末端。火，他把一个带丙音插死的东西交到了男人手中。男人按下电钮，那两个金属片霎时间出现了一道匀润波动着的红光带，击穿空气，火绳一碰就轰得燃着，将针体加热。女孩趴在床上，趁着这股热劲儿，中年男人隔着衣服把针依次插在她的脊背两侧、小腿外缘、掌心、头顶、颈椎，每一根的深度旋转都有不同。
1: 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用土办法了。
3: 女人将几个小枕头分放在女孩的肩与大腿上，把一条薄被单盖在上面保暖，枕头将薄被撑了起来，并不压迫那些针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半小时后撤针，女孩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均匀。又过了半个小时，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2: 我在哪儿？
3: 她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雾，周围一切看起来都是迷离的，是睫状肌还未调整过来。他仿佛看到昨晚自己在一条漫长的金属通道里一直向前走走，这通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叫得他很不舒服。他爸爸妈妈哥哥的喊个不停，声音在通道里螺旋回荡，音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魔鬼般的低音，很是难听，却始终没有人回应他。就这样，他穿着褴褛的

0: 衣裙摇摇晃晃地朝前走，双脚磨出了水泡，遥远的尽头有一个宫殿，也许正是这个宫殿让他坚持着吧。
1: 爸爸妈妈哥哥，
0: 他在心底默默地呐喊，右手扶着通道壁，控制毫无力气的头痛的自己不倒下不停下。有一阵他的视线分散开来，好像通道远处的光分成三束，彼此离得越来越远，几乎没有交集。他身上的感觉也好像在随着光束分离一点点的失去。这个时候他就蹲下来，摇摇昏沉沉的头，用冰手抹一抹发烫的脸，慢慢恢复一点力气，然后扶着墙壁继续往前走。
1: 是你回来了吗？
0: 他突然站住，望着远方不动了，在那光点中似乎有个影子，还未细想，尽头的光点便向他慢慢地移动过来，渐渐地变成一个六边形的光斑，不断扩大，周围的墙壁也明亮起来，迷雾似乎也淡了，金属的墙壁一点点像燃烧的纸张一样破碎消弭，烫得他不得不松开手，脚下的地板也在片片的碎裂坍落下去，他能栖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1: 救救我！
0: 他不仅用手捂住了双眼，蹲下身来，那光斑便朝他撞去，在一切燃尽之前将他吞没在温暖之中。
1: 亲爱的，快过来，他醒了。
0: 女人喜上眉梢，由于过度兴奋显得手忙脚乱，正在换毛巾的手一抖，毛巾掉在了水盆之中，溅起一堆水花，打湿了床脚和她的衣服。她很激动，右手在衣服上草草地擦干，扶着床上躺着的女孩的长发，慈祥地看着她缓缓睁开眼，露出那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听到喊声的男人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屋后的田地里走到崖壁的潭水边，洗掉手脚的泥巴，穿上粗糙的木屐，朝屋子跑去。女孩的睫毛眨了一下，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旁边的女人赶忙用食指轻轻地贴住她的嘴唇。
1: 嘘，先别说话，你很虚弱，我喂你一点东西吃。
0: 女人跑出屋去，从一只用细火轻轻喂着的大陶罐里盛出了一碗热粥，勺是整根粗树雕刻而成，木纹清晰，表面十分的光洁，看样子已用了很久。女人一点点地摇起，在嘴唇前轻轻地吹凉，再递到女孩的跟前。女孩努力地张开苍白而干裂的嘴唇，一点点地喝下。
1: 慢一点，宝贝儿，别急。
0: 女人放慢了喂粥的速度，以适应女孩的体力。现在好点了吗？好像脸色还有些发白。进屋的男人拉把椅子坐下，示意妻子将枕头拉高，靠在床头板上，让女孩坐起来斜倚着，免得吃东西呛到。被子盖到女孩的胸口，银白的长发静静地平铺在她的双肩上。
1: 嗯，好多了，亲爱的，谢天谢地。
0: 女人欣喜若狂，不禁去拉身旁的男人的手，用力地摇来摇去，像个孩子一样。
1: 我这是在哪儿？宝贝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也难怪，从那么高的地方。
0: 女人正要说，男人忽然打断了她。先别说这个，让她多睡觉，多吃点好消化的东西，正午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比什么都重要。看她的样子已经没有大碍了，我去田里找点蔬菜。说完，她踩着木屐咯吱咯吱地走了。女人目送男人离开，转过身来。
1: 宝贝儿，这里是我家，很安全，你不用害怕。
0: 他轻轻抚摸着女孩的头，圆润的手胖胖的，很温暖。几口食物下肚，女孩身上有了点力气，神志也随之渐渐的清醒。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被子里虚弱的右手握了握，空空的。
1: 我的吊坠。
0: 他要起身离开这张床，上身却虚弱地扑倒下去，被子被拉掉，手肘重重地磕在了地板上。
1: 啊，宝贝儿，别这样，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在哪儿，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拿，我这就去拿。
0: 他急忙把女孩扶稳躺好，吹着她发红的肘部，心里如刀绞一般。女人匆匆地跑出去，从外窗台上小心翼翼地拎起一条链子，尽头的铜坠已被阳光轻柔的古风吹干。
1: 是这个吗？
0: 他把它轻轻地放在女孩眼前的被子上，女孩努力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下，眼角突然流下泪来。
1: 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跟阿姨说，冷静，冷静下来。
0: 女人不断地向下抚捋女孩的脊背，平息她心中的情思，又用毛巾擦去她眼角的泪。
1: 哥哥。
0: 女孩轻轻地打开吊坠，里面那片晶莹剔透的冰花正静静地躺着，似乎在朝她微笑。坠落后的第三天，艾利克终于能下床行走，屋子的女主人欢天喜地地给她换洗衣服，左一件右一件地翻箱倒柜，却总是不满意。
1: 哎，我要是再瘦一点，我的衣服你就能穿了。哎，不行不行，这个颜色太暗淡，不适合女孩子。这个也不行，洗掉色了，还有补丁。哎，这件也不错，可是没有配合的上衣。人老了，年轻时的漂亮衣服也都旧得不成样子了。唉。
0: 艾利克静静地坐在床边，双脚轻轻垂下，略有歉疚地看着女主人忙得不亦乐乎，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阻止，只能这么看着。阳光明媚，白色棉睡衣简陋而宽大，但穿着很舒服。终于女主人找到了满意的衣服。
1: 唉，就是她了。
0: 艾利克隐约感觉到自己被当成了亲生女儿一般对待，这让他的内心很温暖，却又不禁想起了孤孤单单埋在荒野上的生母。他觉得不能这样沮丧，让阿姨的热心被浇冷水，便踏着木屐走上前去，在女主人的帮助下换上，来到落地镜前。他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儿，不敢相信镜中的那个是自己。舞者白长裙，天蓝色短上衣，长发用彩绳轻轻地扎成斜马尾，自然的刘海，轻盈的鬓缕，如天鹅颈般的心臂，钢琴师般的食指扣在一起，捧着胸口挂着的母亲照片的精致吊坠。
1: 这是我吗？是你啊，宝贝儿，你不喜欢吗？
0: 女人脸上有些忧色。
1: 啊，不是喜欢，我很喜欢。哈，你喜欢就好。还是好久以前弄的这件衣服，想不到这时候还用上了。阿姨年轻的时候还有个公主梦呢。哎，好害羞啊，宝贝儿，你不知道前几天你让阿姨有多担心。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0: 她转过身，拉着裙子的前摆，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哎，不要这样，女孩子就应该穿得漂漂亮亮的吧，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吗？哎，我这句话可别让我老公听到，否则他又该说我讲歪理了。哦，对了，忘了向你介绍他，就是门外正在干活的那个人，他是纯中国血统，姓杜，叫杜文宁。很多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于是我们俩就在20多年前私奔过来了。哎呀，羞死了，我还真不好意思说，我怎么说出来了。
0: 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跑着躲开，像个小姑娘。
1: 阿姨，对不起，我听了你们的隐私。哎呀，也不算什么私事，我随夫姓，叫我杜阿姨好了。
0: 女主人拉住艾利克的手，使劲地攒了攒，将他带到屋门前，推开门，阳光透过清澈的空气斜射过来，艾利克不禁举起纤细的右手遮住眼眉。

0: 峡谷？是啊，来，跟阿姨到处走走看看。还在微微发呆的埃里克轻轻地拽下木台阶，踩在峡谷底的地面上，一条人工铺出的青石板小路蜿蜒到屋后，清晰的溪流贴着岩壁一侧沿向南方。100多米宽的峡谷南北走向，此刻可见太阳，想必已是正午。谷底由巨石和土壤交错堆积而成，木屋所在的地方基本都是土质地，还开辟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种着新允前常见的瓜果蔬菜。废金属片和木棍拼接出的工具握在男人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分外得心应手。他正赤着脚正在除草，男人用搭在脖子上的粗毛巾擦了擦汗，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直的腰背，与田地融成一副自然而略有神秘感的画面。已经起来了，他朝屋旁挥手，艾利克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举起右手回应。
1: 老婆，你带他四处逛逛，我这活多抽不开身，别让小家伙太累了啊。
0: 男人把手拢在嘴边喊。
2: 不用，我自己走走就行。
0: 女人似乎没有听到艾利克的推辞，也许是故意的。溪流很浅，石河床底长着点点细微的苔，并没有鱼。一小道分支被疏导进菜园，现在正有土堆挡着，铲去就可以灌溉了。艾利克从未见过这样的自然水。女人见他一直盯着不放，索性拉着他过去细瞧。
2: 上游有道石头缝，水是真正的岩中泉。我和我家男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惊讶呢。
0: 艾利克把裙摆轻轻地拢起，俯身蹲下，双手捧起清澈透明的泉水。
2: 好冰啊。
0: 女人赶忙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腋下，用体温给他加热。
2: 阿姨，你的衣服被我弄湿了。宝贝儿，没冰着吧？没有。上游的石头缝下有个特别深的潭，你就是从那儿飘过来的。哎呀，我想起来都后怕，你要是掉下来再偏一米就……
0: 他不敢也不愿意再往下说下去。艾利克抬头朝小溪的上游望，半空的峡谷岩壁上裂出一道不大不小的缝隙，水流从中缓泻而下，降落在一片和那菜园大小相仿的地上，冲出个深潭。那里的水全然不像这边河床上的明亮，似乎光进去之后就很难地反射上来，可见之深。
2: 哥哥，你在保佑我吗？
0: 他不禁低头捧起吊坠放在胸口，渐渐打开。出乎意料，那片冰镜已经悄悄地充满整个容腔，变成了椭圆形，只有中央一点还存留着六边的纹路，蓝色的光淡淡盈动。艾利克惊讶的好一会儿都没有合上嘴，只是认真地观察每一个细节，看着渐渐流出泪来，喃喃自语。
2: 哥哥，哥哥，真是你吗？
0: 无论女主人怎么阻止，艾利克还是坚持换一身劳动服装，和这家人一起下田劳作，外出寻找木料和其他资源。他不愿意成为救命恩人的负担，于是谷里便有了每天清晨帮男主人递送农具，中午在炉前和女主人一起烧饮的小身影。他把银白色长发挽成髻扎在脑后，穿上灰黑色的工装裤，还帮着女主人纺织棉麻，这些他根本都不会，从零开始学习。谷里几乎没有什么高科技东西，一切都回归了几百乃至几千年前的原始状态。杜家夫妇却乐此不疲，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避免了那些卫星的冲撞吧。在这里，艾利克认识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蔬菜、瓜果、杂草。盐是稀缺物，要走很远的路去谷外某矿上摄取，每餐只能放很少。即使这样，艾利克已被餐桌上的食物惊呆不已了。
2: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0: 夫妇俩特别喜欢

0: 他为之陶醉的样子。艾利克被安排住在本来是小货仓的阁楼上，女人给他找来最温暖的铺盖，吊坠中的冰晶被他取出来放在窗台上，那东西现在正静静地接受每天难得的一小时光照。这几天冰晶一直在增大，这让艾利克感到很奇怪。说实话，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他想，这一定是哥哥的东西吗？其实也不确定，甚至那可能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也许是吧，这或许是支撑着他生存下去的意识。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艾利克在峡谷石壁反射的晨光中醒来，隐隐看到床边窗台上那片冰晶已经成了一块规整的拳头大小的正八面体，颜色不再透明，而是漆黑的，再也看不到那荧光的内核，一夜之间仿佛凋谢的花。他把它捧起，掌心的感觉已和最初远远不同，沉甸甸的坠手，像一块黑钻石。这是怎么了？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穿过多少层层，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5: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6: 1, 2, 3, Let's go，
2: 朝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朝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晚高峰，我是宇豪。一首充满夏天味道的歌曲开启今天拜托晚高峰两个小时时段的温馨陪伴，一起来先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尔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北京中路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这个时段好听的歌曲，道路的通行情况将分享给各位，并且我们开一个小小的话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哪些你的小的坚持收获的意外的成长或者惊喜的故事，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盘麒麟与世界温暖相拥。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白头晚高峰。这一时段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题互动，你因为哪些坚持而收获了惊喜或者成长？来自于 OX 发来小姐，她说：“哎，家里孩子特别挑食，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于是呢，她在前段时间想着试一试这个蔬菜创意拼盘，啊，每天提早一些。”把蔬菜摆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一开始孩子只是觉得好玩，试着吃两口，慢慢的居然不抗拒蔬菜了。不仅是自己的成长，也算是孩子的成长，跟着大人一起成长，这是一个温馨而幸福的故事。关注到大喜发来消息，他说：“哎，我之前总觉得自己说话没逻辑啊，从去年开始，每天睡前花一些时间写当日总结，把每天做过的事、想说的话梳理成了简短的片段。一开始总是卡壳，写的颠三倒四，没想到坚持了小半年，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能清晰表达观点，在开会的时候。”没想到一个小坚持居然打开了新的可能，现在我偶尔在公司还能够小小的主持一下，恭喜你。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有没有因为哪些小的坚持收获了意外的成长或者惊喜？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到各位。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5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7: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7: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7: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航。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全区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相对拥堵区域排名在第一位的是天山区，拥堵指数突破了 2.0， 平均行驶速度在 21.09 公里每小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比如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红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红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给各位，朴树在木星。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的话题互动，你有没有因为哪些小的坚持意外收获了成长或者惊喜？来自于微信平台花开发来小野，他说我之前颈椎特别不舒服，医生建议我每天做10分钟的颈椎拉伸，一开始总忘记，我就把闹钟设成了提醒，每天午饭后固定做，坚持了3个多月，哎，现在果然有了好转，而且还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体态改善了很多。水滴石穿的道理大家从小都知道，但是很难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去践行下来，但是一旦践行，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发生。哎，对，疯狂发来消息，他说我之前总乱花钱，月底总存不下钱，去年开始呢，每天睡前记消费明细，哪怕是买一瓶水也记下来，一开始只是想看看钱花在哪儿了，慢慢发现自己总买没用的一些小东西，后来我会刻意的控制这些不必要的消费，坚持了一年，居然攒下了一些钱，还带着爸妈去旅游了。大家好，晚高峰继续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汪苏泷，歌名《银河》，一起聆听。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夏日。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帮。
1: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我是玉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目前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体感温度在29摄氏度。一起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道路关注到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十分拥堵啊，平均时速在4.8公里每小时。东环高架路从西环高架路到北环高架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西红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红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七二八个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山高架路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好听的歌曲将继续分享给各位，郭靖《青春不打烊》。因为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华氏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4到5级。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妞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我们做一期好书推荐，第一本书是近段时间，或者是往前再倒很长时间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做《长安的荔枝》，作者是马伯庸。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让人心潮澎湃，也让人深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叫做《长安的荔枝》。作者马伯庸以其独特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关于忠诚、勇气与人性的史诗，没错，用它来形容史诗这两个字一点不为过。故事的主人公李善德，一个长安城的小吏，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杨贵妃旦日前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送到长安。荔枝的娇贵，路途的遥远，无疑不是对李善德的考验，但他为了家人决定放手一搏，即使失败也要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李善德不仅要面对自然的严峻挑战，还要应对官场上的阴谋迫害。他的智慧和坚持最终让他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但任务的完成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百姓的疾苦，最终选择了放弃大好前途，转而成为了一名荔枝农。长安的荔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勇气和智慧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长安城内官场的现状、人性的现状与挣扎，以及在这其中坚守道义与良知的勇气。马伯庸通过李善德的经历，让我们思考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自己的忠诚和人性。比如说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说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这句话不仅仅是李善德的决心，也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勇气。千古艰难为作事，一世功成万古图。这句话则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成就大事的艰难和所需的牺牲。这本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仅会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会让你对人性有更加深刻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本小说，更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一次对自我的探索。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本能够触动心灵、引发深思的书，那么长安的荔枝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就让你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善德的脚步，探索那个古老而又神秘的世界，感受那份穿越千年的忠诚与勇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一起慢下来品读长安的荔枝，感受一份历史的沉淀和人性的温暖。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马伯庸，书名叫做《长安的荔枝》，希望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你。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给您好书推荐。下一本书在去年的时候被拍成了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作者李娟。我的阿勒泰是一部描绘新疆阿勒泰地区风土人情的散文集，作者李娟以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展现了阿勒泰地区的美丽风光和人文风情。这本书不仅仅是对于远方之地的诗意描绘，更是一次对人性、生活和自然的深刻反省。通过李娟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也能从中领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性。作者李娟是一位自小在新疆生活的女孩，她的散文创作始于对身边事物的观察和感悟，那《我的阿勒泰》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让她在文坛崭露头角，成为了备受瞩目的作家，而李娟以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也被誉为天才般的鲜活文字。我的阿勒泰的主题是对新疆阿勒泰地区风土人情的描绘和思考，书中对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描述，展现了阿勒泰地区的独特魅力。同时，作者也通过了对当地居民生活的记录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自然和人类的思考。在木耳这篇散文当中，李娟就描述了当地人民采摘木耳的情景，以及因为过度采摘导致木耳资源枯竭的过程。这个片段不仅展示了阿勒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情，也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会引发你的思考。这样的一本书的重点内容包括了对阿勒泰地区自然风光的描绘，对当地民俗风情的记录，对人性和生活的深刻洞察等等。

0: 这些内容相互交映，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立体生动的阿勒泰文世界。那读者对于阿勒泰的评价普遍较高，认为这本书文字优美，情感真挚，内容丰富，而且很容易读懂。很多读者表示，通过这本书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也从中领悟到了许多关于人性、生活和自然的道理。那它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因为它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美丽而神秘的世界，也让我们对于生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你对远方之地充满好奇，对于人性、生活和自然有深刻的思考，那么这一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来自于李娟的《我的阿勒泰》。
1: Bataille, il est vrai.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继续跟您好书推荐，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的这本书也是被翻拍成电视剧的经典之作，来自于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上百万字长篇巨作，足足有正常的三本书那么厚。那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文字内容深入浅出，能够很好的理解和贯穿各种人物关系，故事平凡却震撼人心。故事展现了七八十年代农村人民在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巨大变革中的各种农民形象的缩影，以孙家两兄弟孙少安和孙少平为主线，讲述了真实的农村生活中用双手辛勤劳动，怀揣理想和抱负追求幸福的平凡人的一生。董宇辉说，这本书陪伴他走过了漫长的青春岁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性格形成来自于这本书。他说，读第一遍看到了众生相，看到了苦难，看到了人间；读第二遍看到了豁达，看到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第三遍的时候，他看到了哲学，看到了超人的力量，看到了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强大。现在的生活早已远离了那个时代的艰苦和辛劳，但好像坚韧、勇敢和知足的初心也似乎逐渐远离。读这本书会给你一个

光芒的感觉，告诉你无论世界怎么变，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生活背景下，勇敢不逃避地面对未知，坚韧勤奋地努力生活，善良热情地对待生命，都是不该被放下的品质。人生没有永恒的痛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任何时候都要给自己积攒能量。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命运，但当命运向我们走来时，最起码我们会是有所准备的。不管是迎接幸福还是抵抗不幸，都应该充实我们生命的厚度，这样可以感受到幸福的极致，也可以削弱不幸带来的痛苦。生命尤其脆弱，上天随时有可能收走你所拥有的此刻的幸福，他不管你们的爱有多么的热烈热情，不管你们多么和谐共鸣，也不管你们多么简单温暖，生命的流逝不可阻挡。所以珍惜当下，珍惜拥有，不求圆满，但求铭心刻骨，像光一样温暖。当你感到痛苦时，说明你对生活还抱有希望，正是你所期待的无法满足，你所失去的会让你难过。我们在遇到挫折困苦时才会感受到痛苦，所以带着这份痛苦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苦难提醒着我们，人生并非一帆风顺，但前方有光，我们要坚持。使我们痛苦者必使我们强大，是给予生命的宝贵的财富，它是力量的种子。当今社会会有人对励志加以评头论足，但你永远不可忽视它给生命带来的正能量和希望。平凡的人生，非凡的品质。董卿在央视节目故事里的中国当中说过，路遥给一切卑微的人带来了希望、勇气和光亮，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可以走到多远。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作家路遥，书名叫做《平凡的世界》，文字虽长，但却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雨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室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4到5级。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5: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妞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0: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5: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0: 寻找
5: 寻找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5: 令人心

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你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好书推荐，接下来的这本书来自于迟子建老师所写《额尔古纳河右岸》。

迟子建的文字优美生动，富有诗情画意，让你觉得不像是在看书，仿佛是坐在那个古老原始的大兴安岭，有着各种名字的河流边，听一个鄂温克族老奶奶讲她一生的波澜起伏的故事，仿佛你能够从她的眼睛里看到疗愈她一生的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从微笑的干枯的嘴唇上看到她年轻时被爱情滋润的如烟花般绽放的生命，也从她90岁爬满皱纹的脸上看到了生离死别留下的沧桑和孤寂。他们敬畏生命，一生与驯鹿相伴，他们与大自然共生，视自然万物为生灵，不可涂炭。他们信奉神灵，相信生命公平轮回，生死互换。游猎民族人们生活的原始简单，始终保持着淳朴自然，充满信仰，而那生活中的真理却又那么的穿透人心。就像那句，世界上没有一种伤口是不能愈合的。他们要走了，你们不要去找，想走的人是留不住的。一生与驯鹿为伴，是对生命的尊重，带上火种迁移，是生命中的信仰，带上族人奔向远方，是不离不弃。生活在这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偶尔也要去听一听远离我们很久的这个时代万物生灵的呐喊。谨记，自然万物皆有灵性，人类要遵守自然法则。这样一本书来自于作家迟子建，书名叫做《额尔古纳河右岸》。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继续跟您好书推荐。接下来的这本书《摒弃碎笔》，作者史铁生，这本书的评价叫做与苦难中绽放的生命之花。在书里的世界徘徊，总有那么几本如夜空中最亮的星，会照亮我们内心最迷茫的角落。接下来的这本推荐史铁生的《摒弃碎笔》，一本能够让灵魂得以洗礼的佳作。关于作者史铁生，这位用灵魂书写文字的作家，在轮椅上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疾病残忍地束缚住了他的身体，却无法禁锢他思想的翱翔。他以笔为刃，在与命运的搏斗当中，为我们解剖了生命的真谛。他的文字，如果你读过，你会发现他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从苦难深渊中汲取的力量，是对生命深度思考之后的馈赠。关于推荐的这本书《摒弃碎笔》，创作于史铁生生命的艰难时刻，那时疾病的痛苦如影随形，但这本书没有丝毫的抱怨和绝望，相反满是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思索。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句句直抵你心。在这里，史铁生探讨了生死，探讨了爱情，探讨了信仰等等一系列的宏大命题。他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将死亡看作节日这般豁达，也会让我们对于生命的终结似乎没那么的恐惧。谈及爱情，他以细腻的笔触剖析爱与被爱，理想与现实，会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情是在平淡当中的坚守，在困境当中的相濡以沫。书中对于信仰的解读也比较独具一格，史铁生在苦难当中寻找信仰支撑，他的信仰无关宗教，是对生命意义的执着探索。他告诉你，信仰是在黑暗中前行的光，即使生活千疮百孔，也能够凭借它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关于这本书的阅读感悟，有人说读《摒弃碎笔》就像是与一位历经沧桑的智者促膝长谈，每一页都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厚重和坚韧。它让我在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不再轻易抱怨，而是思考如何在困境当中找到生命的出口。它教会我们珍视平凡日子里的点滴幸福，因为这都是生命的馈赠。如果你正处于人生低谷，对未来感到迷茫，或者渴望在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到内心的宁静，你不妨翻开《摒弃碎笔》，相信我，它会给你力量，带你走出心灵的阴霾，会让你重新拥抱生活。这本书强烈推荐给收音机前的你，来自于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夜读。生活就是哄好自己。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为了从前的某个选择一直懊悔不已，对于当下实感焦虑，对于未来看不清方向，不知该何去何从。你也许会一遍遍地问自己，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起来。其实生活快乐与否源自我们的内心，就像在一月的冬，你若悲泣会感到北风更加凛冽，你若心怀欢喜就会发现春光它就在不远处。所以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心情，不管生活有怎样的风雨，始终让自己的内心保持晴朗。你要体谅过去的自己，谁没有迷茫的时候呢？曾经的选择没有所谓的对错，不要因为遇到了种种坎坷

这就否定了之前的努力。你永远无法知道当初没有走的那条路会不会荆棘更多。你要善待现在的自己，尽所能也尽所不能。减肥成功，薪资翻倍，制定的这些计划都有可能失败或者落空。别着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平和的心态，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才是所有快乐的前提。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样子，你就是你，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一路走来有多少委屈痛苦，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没有谁可以真正的感同身受。以后的路如何且歌且行，也只有你自己才有资格定义。无论外界如何评价，都要坚守内心的声音，因为真正的快乐源自自我认同。学会自我调节，自我安慰，拥有快乐释然的心态，才能够不惧岁月的重量。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烦恼就少了，快乐自然会更多。让我们学会哄好自己，用一颗豁达的心迎接生活中的每一天。愿我们事事无忧，岁月温柔。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尾声，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
2: 天，像孩子们哭着摸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刚刚比我刚刚比我沙漏在心中荡漾。
3: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我去过很多地方呢，雪山呢，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992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今天我们领军歌曲当中的《怦然心动》，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那些年怦然心动的瞬间，那段不谙世事的岁月，那些共度的美好纯真的时光，以及那些付出的真心和努力。一刹那的怦然心动是两个灵魂的骤然相逢，两个人在爱里一同成长，一步步的契合，这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度的美好，爱情才会令人心动。继续切歌，下一首郭顶《想着你》，一起聆听。

0: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
1: 扬起是你。
0: 似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一起的成长，然后一步步的契合。正是因为有了共度的美好，太多的美好，爱情才会令人心动。继续切歌，下一首张杰，爱人呐、啊。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0: 行囊，带上心爱的人，我们去远方。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怪物浑厚而低沉的声波震荡焦灼的空气，两个刀刃做中心各打开一个圆孔，浓烈的大团火焰从中喷出。破损增加，二级保护。破损增加，二级保护。
2: 什么？
1: 火焰的辐射面很大，这样下去快速移动也派不上用场。火焰移动过来， KDA 不得不跳离破裂的巨眼，降到大怪物身体的底部。半空中他

0: 忽然一眼看到了埃里克在远方的谷边，崖壁上披着他的衬衫，正朝这边看，流着泪的眼睛已经呆住了。
1: 埃里克，你怎么跑出来了？埃里克
0: ！KDA 大声一喊，而距离太远，声音传不到那边。
2: 莫非他猜出来了，我是要去独自对付敌人。
0: KDA 越想越不安。
2: 那么危险的岩壁，他一个人。
0: 此刻的情况已是进退不得。KDA 来不及再往下想，交叉喷射的火焰扫射下来。他只得松开抓着怪物底部的手，坠落到机器大军中，砸在一辆两栖艇上，四面八方的杀人机器便朝他同时开火。KDA 急忙跳起，子弹和激光从他的脚下扫过。一道光束榴弹射向远方的埃里克，几乎贴着他的头顶穿过。埃里克失神地站着，
2: 不能再跳下去了，这样会殃及他的。
0: 半空中 KDA 抓住了大怪物底部的圆盘，那玩意儿正微微发射着反冲波，让怪物浮了起来。
2: 埃里克，对不起，埃里克，我无能为力了。
0: 他抓着浮空盘的一角，头顶传来大怪物移动手臂的声音。
2: 对不起，埃里克，我……
0: 火焰的高温灼烤通过空气渐渐袭来。KDA 把右手伸向自己的心脏位置，撕掉上面的皮肤，露出了银白色的金属。他闭上眼睛，回路中默默地运行了一会儿什么信号。胸口的金属板便掉了下来，露出一个圆形的发着白光的盒。他把右手伸进去握住，两只刀刃手夹住 KDA， 火焰将他包裹淹没。大怪物突然整个震动起来，慢慢地向空中升起，两团燃烧的火焰被什么气流带动着调转了方向，直冲地面，烧蚀了机器大军，让那些钢铁怪物渐渐地红热融化报废。大怪物反冲向高空，越来越快，越来越高，穿破乌云，突破了平流层，消失在宇宙空间的边界之中。许久，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白光撕破了夜幕，屏障了一切。冲击波吹散了黑云，半空中爆出一个巨大的升腾的火球，它缓缓地升起，化为滚滚气浪，形成一团白色的蘑菇云。大怪物的碎片击溅八方，又被空气摩擦阻碍变慢，落在了四处，如雹似雨。埃里克抬头望着夜空高处的景象。
2: 哥哥，哥哥。
0: 他双腿瘫软，跪坐在地上。散落下的金属碎片如焰火雨，散布着半个天空。埃里克神色呆呆的，泪水无声地流下来，他已无法抽泣。临别的一刹那， KDA 明白了一个道理。
2: KDA， 也许 A 就是埃里克吧。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好像刚明白一点存在的意义。就埃里克，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
0: 东方的天空归于宁静的黑暗，埃里克深蓝色的眼神像凝固的海冰，没有一丝的跃动。泪已干，此刻周围发生什么似乎都和他再无关系。金属碎片铺满大地，而冲上最高空的碎片已进入了地球轨道。
1: 抓紧了！
0: KDA 背着埃里克纵跃上高空，让他第一次有了飞鸟般的感觉，自由自在。宁静而布满尘土的图书馆里， KDA 坐在钢琴前弹奏，埃里克听得如痴如醉。
3: 讨厌！
0: 埃里克捏住 KDA 的脸，轻轻拧起来。 KDA 装作疼痛，把一顶军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罩住了他的大眼睛。
3: 以后不要再冒险了。
0: KDA 蹲下来低头应了一声。
3: 哥哥带着小妹妹安全回来。
0: 埃里克的脑海像走马灯一样 回忆这些往事。清晨的空气很冷， KD 沾血的白衬衫不能抵御寒气侵扰，而他似乎浑然不觉。
2: 哥哥，我好想看一看蓝色的大海。哥哥，你快点回来，我有点害怕。哥哥，
0: 结束了吗？这刚刚感悟到自我和存在意义的机器人，结束了吗？刚刚醒来的人生，结束了吗？安静，沉默，一切归于无。
2: 哥哥，你太累了，对不起。
0: 一片雪静静的、安宁的从天而降，飘落在艾利克的眼前，明净而规整，银白，就像他那诞生在雪之国的长发。他掠过艾利克的眼前，落在他摊开的手心之中，却是温暖的。恍惚迷茫中的艾利克好像突然感受到了什么，慢慢把右手移到眼前，盯着那暖的雪花看。
2: 看，
0: 六边形，很小，不如说更像是一片冰晶，晶莹剔透，薄薄的，微微的闪着荧光，温暖的热流从掌心传来，很细弱。透过皮肤，艾利克空荡荡的、无声哭泣的心灵仿佛渐渐的被温暖的海洋浸润着。他冰冻的双眸被这一丝温暖的溪流融化。眨了眨睫毛，擦擦眼角的泪，他认真看着这片与众不同的冰花，温暖的触感用左手的食指抚摸上去，仿佛像金属一样。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艾利克的心头像云雾一样渐渐的聚合凝结。
2: 哥哥，哥哥，
0: 声音从他的嗓子里慢慢飘出，泪水再次流淌下来。
2: 哥哥，对不起，我想见你就偷跑出来了。哥哥，我想起来了，爸爸他们其实已经……
0: 艾利克右手握紧那片冰花，双拳撑在地上，几下静止不动。他左手轻轻地捧起项链下的吊坠，放在眼前看，几下静止不动。他左手轻轻地捧起项链下的吊坠，放在眼前看。
2: 妈妈，爸爸。
0: 翱翔的双翅，如网的闪耀，仿佛追求自由的人奔波在末世界的路上。艾利克轻轻地按下顶上的开关，吊坠打开。母亲的照片，发黄的年轻时候的照片，垂落地面的银发遮住了艾利克的脸。他把掌心的冰晶轻轻地放在母亲的相片上，右手慢慢合拢上吊坠的盖子。
2: 爸爸，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0: 他缓缓地站起来，右手紧紧握住吊坠，映着皎洁渐去的月轮，光着脚走到了峡谷边。肩头的白衬衫渐渐滑下，掉在了地上，剩下一件长裙。他没有瑟瑟发抖，他站在崖边，双手轻轻地捏紧吊坠，闭上了眼睛。
2: 爸爸，妈妈，哥哥，等等我，等等我。
0: 晨风吹过裂谷边，他耸立的身影消失了，坠落在茫茫的深渊之中。坠落的履带飞机推着浓烟冲进干枯的热带雨林，古老的树枝若不是粗大，三人早已不在人世。当席良醒来的时候，看见一段尖锐的断木离他的额头不到一尺。机身一阵摇晃，他大气不敢出，僵绷着身子，头和眼缓缓地向斜下方望去。死去的榕树丛林，履带车被树杈的几根粗蔓藤夹在了几米高的半空中，摇摇欲坠。父亲和萨缪尔还在昏迷当中。
3: 爸爸，爸爸，爸爸！
0: 仲宇的额头撞在面板上流了血，已凝固结痂，看得出过去了很久。

0: 凄凉颤颤巍巍的轻拨开枯枝，按下操控台上收起顶罩的电钮，没有反应。他不敢太用力，车体正随着晃动。我的烟哪儿去了？闭着眼睛的仲宇突然喃喃了一句。西凉从父亲的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卷，点着，尼古丁和高粱烟碱挥发的呛人味慢慢的扩散开，飘进仲宇的鼻子里。
1: 舒服，再来一支。
2: 爸爸，
0: 西凉掐断了烟火，这变化让仲宇悠悠的醒转。
1: 到哪儿了？是地府吗？
2: 爸爸，我们还活着，不要动，一动就会掉下来的。
0: 仲宇的头昏昏沉沉，视线好一会儿才聚合到一起，看东西不再分散和旋转。
1: 其他人呢？
3: 凯文和艾利克掉下去了。
0: 西凉的心底像刀割一样，低下头咬着嘴唇说出了这句话。父亲的威严让他不敢流泪。
1: 他父亲呢？
0: 他们转头看向副驾驶位，萨缪尔瘫倒在皮椅上，一只手紧紧地扒着玻璃罩上的破口，血从划伤的掌心流出，和仲宇一样已经结痂变得暗红。他的臂温很低，上肢失血比较严重。他们试着掰开他的手臂，纹丝不动。
1: 大块头，喂，醒醒，已经降落了。大块头，萨缪尔，你还活着吗？
0: 仲宇的手指探向萨缪尔的腕部，脉搏细微。
1: 可恶，兔崽子，过来帮个忙。
0: 仲宇尽量缓慢地将萨缪尔的另一只手臂抬高过头，使鲜血倒流，又让西凉点着烟卷凑在他鼻子底下熏。昏迷中的萨缪尔随着仲宇呼喊慢慢地醒来。
1: 你清醒了没有啊？
0: 萨缪尔的脸上没有以往的神色，苍白而虚弱。
1: 你不能气馁，小伙子跳下去救了小姑娘，你气馁的话，你对不起他们。哎，你傻了吗？撞糊涂了吗？喂！
0: 履带飞机底下的枝藤咔的一声，从细小的裂纹处已经断开，压力冲撞在那些粗大的树干上，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破坏。
1: 可恶，都给我抓紧了！
0: 仲宇一手握住操纵杆，一手紧抓住萨米尔为失血的手臂，履带飞机节节地坠降，砸破层层树丛网，掉进污水沼泽里。
1: 走，快走，车子下沉。
0: 仲宇忍住心脏受冲击的疼痛，高呼了一声。西凉用车厢里的鱼叉击碎钢化玻璃罩，朝外面爬出去。
1: 兔崽子，趴在沼泽地上，四肢摊开，不许站起来。
0: 仲宇看儿子照做，回身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了萨缪尔的脸上。
1: 白痴啊，活着，你还活着，不活着哪有希望？谁知道他们死没死，说不定他们都活着呢。
0: 萨米尔如梦初醒，而悉尼已经开始缓缓地灌入车里。
1: 终于先生，对不起，赶紧离开这儿。
0: 萨米尔站起，用力把活动不便的仲宇从驾驶席上拽出来，斜推出去，自己似乎恢复了曾经孤身行走在末世界中的精神头，翻身麻利地滚到沼泽面上，四肢趴下，眼瞅着履带飞机被泥浆吞噬掉。
1: 匍匐前进，到树上去。
0: 萨米尔示意西凉先走，而自己爬到仲宇身边。
1: 你活动不便，我来帮你。一边去，老子不用。
0: 泥水沾满仲宇额头的伤口，他拖着残腿倔强地朝西凉所在的枯树慢慢爬去。萨缪尔摇摇头，自己的手指也是血泥混杂，狼狈不堪。仲宇凭着强烈的意志力和长期劳动百炼成钢的大手，撇开西凉伸下来的鱼叉，徒手一人爬上树，让后面的萨缪尔心下赞叹佩服。
1: 艾利 艾利克，凯文，我相信，我相信你们没事，我会活下去，活下去，直到找到你们的那一天。
0: 安静的小木屋里，摆着一张靠窗的手工床，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围在旁边，边忙边说着什么。
1: 给我一条冷毛巾，快，这条已经烫了，男人说道。
2: 水都让毛巾亲热了，我去河边换一盆，待会儿要不要给这孩子弄点吃的？
0: 女人神色关切，两个人看样子像是夫妇。
1: 他神志还不清醒，先搞点粥。不要油腥，米捣细，明天你喂他吃。
2: 啊，我明白了。
1: 姜还有没有？
0: 菜地里还有点。还有，厨房的葱和墙上的干辣椒混在一起。对了，换水的时候把小陶罐弄一些来。
2: 那几个都有裂口，让我给捣碎了，前天给和泥墙了。
1: 那就用小饭碗。
0: 男人摇摇头，
1: 以后损坏的东西你别乱丢，修修补补还能用呢。
2: 嗯。
0: 他身上石潭和石河水的寒气太重，寒极化火了，用拔罐出来会不会带出体内本来的热而伤着他的元气呢？
1: 哦，控制程度，只要打开皮肤的门，引出极寒，让他自己散掉，应该问题不大。
2: 啊，他好像在做噩梦啊，又开始含糊的低喃，真是个可怜的人。
1: 我们尽力而为吧，人的运可变，而命难改，人各有命，只能祈求上天保佑。
0: 女人端木盆走出木屋，脸上透着同情和难过。室内整洁，阳光从南边照射到骨缝中，透过窗户正照在木床上。床头的小木柜上摆着一杯微黑的热茶，粗糙的棉质白枕被盖在身上很温暖。家具都是手工制作，表面由于长期触摸变得精细平整而没有毛刺，还能看到一圈圈不太规整的年轮。陶杯上用土材料绘制着一朵莲花，颇有印象派的味道，只是烧制的比较粗糙，没有裂纹，不过很厚实，不漏水。装着开水握在手中，相信也不容易被烫到。木屋外的空地上有一个土灶，顶上做了一只大号陶罐，下面噼噼啪啪的烧着木柴。女人裹着一条漂亮的旧纱巾，木勺在陶罐里搅来搅去，香味从灶上传来，随着风飘到了峡谷的深处。女孩在床上已经躺了一天一夜，神志模糊，噩梦不断，头痛深沉，有时痛苦地尖叫出来，之后又归于沉寂。女人看着痛心，便整夜整夜用毛巾轻轻地擦她冒汗的额头，握紧那双苍白的小手。
2: 妈妈，妈妈。
0: 昏迷中的女孩眼角流下泪来。女人盛出一碗混着不少捣碎的坚果的粥，慢慢地端进屋里。黄皮肤的东方男人正在清洗碗里的纸草灰。昨晚的拔罐很有效，女孩身上的寒气开始随着这古老的医法一点点地流出，高烧、不安和夜晚一并消失在第二天黎明的晨光中。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女孩的脸色已经好了很多。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

0: 险之旅就此展开。九零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为您播报。市府路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艾利克的身体恢复了不少，这一天男人抱着洗好的东西走进屋来，滴着清澈寒凉的谷底河的水珠，他一边把这些家伙倒扣在门旁的窗台上，一边甩干自己的手。我先看看

0: 这孩子真可怜，他爸妈一定很担心的。
1: 别说这个，先稳住他的病情吧。现在可以用带灸的针，你帮我准备火绳，我们扎完了再吃饭。
2: 女人放下粥碗，在柜子抽屉中摸索着，一会儿递过来毛茸茸的棉线和一个旧铁盒，盒里边排列着几十根长短粗细不一样的银白色的针，似乎都是由肺合金磨成的。他取出几枚，把绳子系在了末端。火，他把一个带丙音插死的东西交到了男人手中，男人按下电钮，那两个金属片霎时间出现了一道匀润波动着的红光带，击穿空气，火绳一碰就轰得燃着，将针体加热。女孩趴在床上，趁着这股热劲儿，中年男人隔着衣服把针依次插在她的脊背两侧、小腿外缘、掌心、头顶、颈椎，每一根的深度、旋转都有不同。
1: 什么都没有，就只能用土办法了。
2: 女人将几个小枕头分放在女孩的肩与大腿上，把一条薄被单盖在上面保暖，枕头将薄被撑了起来，并不压迫那些针柄。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半小时后撤针，女孩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均匀。又过了半个小时，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0: 我在哪儿？
2: 她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雾，周围一切看起来都是迷离的，是睫状肌还未调整过来。他仿佛看到昨晚自己在一条漫长的金属通道里一直向前走走，这通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叫得他很不舒服。他爸爸妈妈哥哥的喊个不停，声音在通道里螺旋回荡，音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魔鬼般的低音，很是难听，却始终没有人回应他。就这样，他穿着褴褛的衣裙摇摇晃晃地朝前走，双脚磨出了水泡，遥远的尽头有一个宫殿，也许正是这个宫殿让他坚持着吧。
0: 爸爸妈妈哥哥，
2: 他在心底默默地呐喊，右手扶着通道壁，控制毫无力气的头痛的自己不倒下不停下。有一阵他的视线分散开来，好像通道远处的光分成三束，彼此离得越来越远，几乎没有交集。他身上的感觉也好像在随着光束分离一点点的失去。这个时候他就蹲下来，摇摇昏沉沉的头，用冰手抹一抹发烫的脸，慢慢恢复一点力气，然后扶着墙壁继续往前走。
0: 是你回来了吗？
2: 他突然站住，望着远方不动了，在那光点中似乎有个影子，还未细想，尽头的光点便向他慢慢地移动过来，渐渐地变成一个六边形的光斑，不断扩大，周围的墙壁也明亮起来，迷雾似乎也淡了，金属的墙壁一点点像燃烧的纸张一样破碎消弭，烫得他不得不松开手，脚下的地板也在片片的碎裂坍落下去，他能栖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0: 救救我！
2: 他不仅用手捂住了双眼，蹲下身来，那光斑便朝他撞去，在一切燃尽之前将他吞没在温暖之中。
0: 亲爱的，快过来，他醒了。
2: 女人喜上眉梢，由于过度兴奋显得手忙脚乱，正在换毛巾的手一抖，毛巾掉在了水盆之中，溅起一堆水花，打湿了床脚和她的衣服。她很激动，右手在衣服上草草地擦干，扶着床上躺着的女孩的长发，慈祥地看着她缓缓睁开眼，露出那美丽的深蓝色的眼睛。听到喊声的男人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屋后的田地里走到崖壁的潭水边，洗掉手脚的泥巴，穿上粗糙的木屐，朝屋子跑去。女孩的睫毛眨了一下，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旁边的女人赶忙用食指轻轻地贴住她的嘴唇。
0: 嘘，先别说话，你很虚弱。

0: 我喂你点东西吃。女人跑出屋去，从一只用细火轻轻喂着的大陶罐里盛出了一碗热粥。勺是整根粗树雕刻而成，木纹清晰，表面十分的光洁，看样子已用了很久。女人一点点的摇起，在嘴唇前轻轻的吹凉，再递到女孩的跟前。女孩努力地张开苍白而干裂的嘴唇，一点点地喝下。慢一点，宝贝儿，别急。女人放慢了喂粥的速度，以适应女孩的体力。现在好点了吗？好像脸色还有些发白。进屋的男人拉把椅子坐下，示意妻子将枕头拉高，靠在床头板上，让女孩坐起来斜倚着，免得吃东西呛到。被子盖到女孩的胸口，银白的长发静静地平铺在她的双肩上。
1: 嗯，好多了，亲爱的，谢天谢地。
0: 女人欣喜若狂，不禁去拉身旁的男人的手，用力地摇来摇去，像个孩子一样。
1: 我这是在哪儿？宝贝儿，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也难怪，从那么高的地方。
0: 女人正要说，男人忽然打断了她。先别说这个，让她多睡觉，多吃点好消化的东西，正午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比什么都重要。看她的样子已经没有大碍了，我去田里找点蔬菜。说完，她踩着木屐咯吱咯吱地走了。女人目送男人离开，转过身来。
1: 宝贝儿，这里是我家，很安全，你不用害怕。
0: 他轻轻抚摸着女孩的头，圆润的手胖胖的，很温暖。几口食物下肚，女孩身上有了点力气，神志也随之渐渐的清醒。她突然想起了什么，被子里虚弱的右手握了握，空空的。
1: 我的吊坠。
0: 她要起身离开这张床，上身却虚弱的扑倒下去。被子被拉掉，手肘重重地磕在了地板上。
1: 啊，宝贝儿，别这样，我知道在哪儿，我知道在哪儿，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拿，我这就去拿。
0: 他急忙把女孩扶稳躺好，吹着她发红的肘部，心里如刀绞一般。女人匆匆地跑出去，从外窗台上小心翼翼地拎起一条链子。尽头的铜坠已被阳光轻柔的古风吹干。
1: 是这个吗？
0: 他把它轻轻地放在女孩眼前的被子上。女孩努力地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下，眼角突然流下泪来。
1: 怎么了？怎么了？有什么事情跟阿姨说。冷静，冷静下来。
0: 女人不断地向下扶理女孩的脊背，平息他心中的情思，又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
1: 哥哥。
0: 女孩轻轻地打开吊坠，里面那片晶莹剔透的冰花正静静地躺着，似乎在朝他微笑。坠落后的第三天，艾利克终于能下床行走。屋子的女主人欢天喜地地给他换洗衣服，左一件右一件地翻箱倒柜，却总是不满意。
1: 哎，我要是再瘦一点，我的衣服你就能穿了。哎，不行不行，这个颜色太暗淡，不适合女孩子。这个也不行，洗掉色了，还有补丁。哎，这件也不错，可是没有配合的上衣。人老了，年轻时的漂亮衣服也都旧得不成样子了。
0: 艾利克静静地坐在床边，双脚轻轻垂下，略有歉疚地看着女主人忙得不亦乐乎，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阻止，只能这么看着。阳光明媚，白色棉睡衣简陋而宽大，但穿着很舒服。终于，女主人找到了满意的衣服，
1: 啊，就是她了。
0: 艾利克隐约感觉到自己被当成了亲生女儿一般对待，这让他的内心很温暖，却又不禁想起了孤孤单单埋在荒野上的生母。他觉得不能这样沮丧，让阿姨的热心被浇冷水， 便踏着木屐走上前去，在女主人的帮助下换上，来到落地镜前。他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儿，不敢相信镜中的那个是自己。舞者白长裙，天蓝色短上衣，长发用彩绳轻轻地扎成斜马尾，自然的刘海，轻盈的鬓缕，如天鹅颈般的纤臂，钢琴师般的食指扣在一起，捧着胸口挂着的母亲照片的精致吊坠。
1: 这是我吗？是你啊，宝贝儿，你不喜欢吗？
0: 女人脸上有些忧色。
1: 啊，不是喜欢，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还是好久以前弄的这件衣服，想不到这时候还用上了。阿姨年轻的时候还有个公主梦呢。好害羞啊，宝贝儿，你不知道前几天你让阿姨有多担心。
2: 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0: 她转过身，拉着裙子的前摆，深深地鞠了一躬。
1: 哎，不要这样，女孩子就应该穿得漂漂亮亮的吧，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吗？哎，我这句话可别让我老公听到，否则他又该说我讲歪理了。哦，对了，忘了向你介绍他，就是门外正在干活的那个人，他是纯中国血统，姓杜，叫杜文宁。很多人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于是我们俩就在20多年前私奔过来了。哎呀，羞死了，我还真不好意思说，我怎么说出来了。
0: 他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跑着躲开，像个小姑娘。
1: 阿姨，对不起，我听了你们的隐私。哎呀，也不算什么私事，我随夫姓，叫我杜阿姨好了。
0: 女主人拉住艾利克的手，使劲地攒了攒，将他带到屋门前，推开门。阳光透过清澈的空气斜射过来，艾利克不禁举起纤细的右手遮住眼眉。
1: 峡谷？是啊，来，跟阿姨到处走走看看。
0: 还在微微发呆的艾利克轻轻地拽下木台阶，踩在峡谷底的地面上，一条人工铺出的青石板小路蜿蜒到屋后，清晰的溪流贴着岩壁一侧沿向南方，100多米宽的峡谷南北走向，此刻可见太阳，想必已是正午。谷底由巨石和土壤交错堆积而成，木屋所在的地方基本都是土质地，还开辟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园子，种着星陨前常见的瓜果蔬菜。废金属片和木棍拼接出的工具握在男人的手里，像被施了魔法，分外得心应手。他正赤着脚正在除草，男人用搭在脖子上的粗毛巾擦了擦汗，站起来活动一下僵直的腰背，与田地融成一副自然而略有神秘感的画面。已经起来了，他朝屋旁挥手，艾利克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举起右手回应。
3: 老婆，你带他四处逛逛，我这活多抽不开身，别让小家伙太累了啊。
0: 男人把手拢在嘴边喊。
1: 不用，我自己走走就行。
0: 女人似乎没有听到艾利克的推辞，也许是故意的。溪流很浅，石河床底长着点点细微的苔，并没有鱼。一小道分支被疏导进菜园，现在正有土堆挡着，铲去就可以灌溉了。艾利克从未见过这样的自然水。女人见他一直盯着不放，索性拉着他过去细瞧。
1: 上游有道石头缝，水是真正的岩中泉。我和我家男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也和你一样惊讶呢。
0: 艾利克把裙摆轻轻地拢起，俯身蹲下，双手捧起清澈透明的泉水。
1: 好冰啊。
0: 女人赶忙拉过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腋下，用体温给他加热。
1: 阿姨，你的衣服被我弄湿了。宝贝儿，没冰着吧？没有。上游的石头缝下有个特别深的潭，你就是从那儿飘过来的。哎呀，我想起来都后怕，你要是掉下来再偏一米就……
0: 他不敢也不愿意

0: 再往下说下去。埃里克抬头朝小溪的上游望，半空的峡谷岩壁上裂出一道不大不小的缝隙，水流从中缓泻而下，降落在一片和那菜园大小相仿的地上，冲出个深潭。那里的水全然不像这边河床上的明亮，似乎光进去之后就很难的反射上来，可见之深。
1: 哥哥，你在保佑我吗？
0: 他不禁低头捧起吊坠放在胸口，渐渐打开。出乎意料，那片冰镜已经悄悄地充满整个容腔，变成了椭圆形，只有中央一点还存留着六边的纹路，蓝色的光淡淡萦动。艾丽克惊讶的好一会儿都没有合上嘴，只是认真地观察每一个细节，看着渐渐流出泪来，喃喃自语：
1: 哥哥，哥哥，真是你吗？
0: 无论女主人怎么阻止，艾丽克还是坚持换一身劳动服装，和这家人一起下田劳作，外出寻找木料和其他资源。他不愿意成为救命恩人的负担，于是谷里便有了每天清晨帮男主人递送农具，中午在炉前和女主人一起烧饮的小身影。他把银白色长发挽成髻扎在脑后，穿上灰黑色的工装裤，还帮着女主人纺织棉麻，这些他根本都不会，从零开始学习。谷里几乎没有什么高科技东西，一切都回归了几百乃至几千年前的原始状态。杜家夫妇却乐此不疲，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才避免了那些卫星的冲撞吧。在这里，埃里克认识了许多以前从未见过的蔬菜、瓜果、杂草。盐是稀缺物，要走很远的路去谷外某矿上摄取，每餐只能放很少。即使这样，埃里克也被餐桌上的食物惊呆不已了。
1: 我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0: 夫妇俩特别喜欢他为之陶醉的样子。埃里克被安排住在本来是小货仓的阁楼上，女人给他找来最温暖的铺盖，吊坠中的冰晶被他取出来放在窗台上，那东西现在正静静地接受每天难得的一小时光照。这几天冰晶一直在增大，这让埃里克感到很奇怪。说实话，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他想，这一定是哥哥的东西吗？其实也不确定，甚至那可能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也许是吧，这或许是支撑着他生存下去的意识。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埃里克在峡谷石壁反射的晨光中醒来，隐隐看到床边窗台上那片冰晶已经成了一块规整的拳头大小的正八面体，颜色不再透明，而是漆黑的，再也看不到那荧光的内核，一夜之间仿佛凋谢的花。他把它捧起，掌心的感觉已和最初远远不同，沉甸甸的坠手，像一块黑钻石。
1: 这是怎么了？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愿平安如晨光，日日相随，愿健康似松柏，岁岁长青。闲时赏云卷云舒，忙处见自在从容，把每个当下都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1: 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时光不扰，故往不念，慢慢读懂世界，也是在慢慢看清自己。愿晨光温柔与你温暖，愿流年静好，岁月可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阳光会照亮每一个抬头的人，生活也会善待每一个认真的人。不辜负自己，不将就生活，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6: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阳光正好，愿你带着昨夜美梦的余温，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开启这平凡又珍贵的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向阳而生，向暖而行，日子自会清安喜乐。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度风雨，亦能感恩阳光，清醒自立，通透上进，便是人生的最优解。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世，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
2: 一个声音
1: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
2: 生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家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的4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安朋友们，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这里是新疆。今天啊是2026年6月7号，高考第一天，先跟所有的考生道一声加油，稳住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不光呢是说高考，新疆的目前最美的季节啊已经到来了。独库公路正式通车，一犁的薰衣草是紫了半边天，喀纳斯的湖水也绿了。近期天山南北的精彩活动不断，河源的端午龙舟赛，喀什的非遗巴扎，阿勒泰的山花节等等，这六月啊生活不止在考场，更在山川湖海。
1: 是啊，不管你是正在答题的学生，还是忙里偷闲的上班族，愿你今天从容踏实，